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 Ariana Grande 带来的 Problem， 早上的8:08，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哎，刚刚那首歌叫啥？
1: 什么？
0: 刚刚给大家播放的那首歌叫什么来着？
1: Problem。
0: 没问题，英文怎么说？
1: Problem。
2: 不是有问题吧？
0: 你会背英文字母吧？
1: Problem。
0: 那没问题怎么说？
1: No problem。
0: 好棒啊，好棒啊。
2: 不是我说错了吗？
0: 没说错，没说错，就是不好听。感觉你嘴啊还有你的这个舌头啊还有牙齿啊都打结打一起了。
1: No problem。
2: 哦呦，那你敢是一个正宗的
0: 啊，
1: 正宗的。
0: 嗯，我也说不明白，我就想考考你。
1: 他就不会，他就问我这个英文单词怎么念。
0: 来吧，那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你喜欢囤东西吗？
1: 嗯，
0: 囤什么呢？
1: 对，
0: 嗯。
1: 欢迎大家到我们直播间和我们这个微信平台跟我们唠一唠啊！
0: 啊，我每个阶段囤的东西都不一样。
1: 哎，什么意思？
0: 就是在我几年前刚刚学会化妆的时候，然后我特别喜欢囤这个眼影之类的。
1: 哦，
0: 然后甚至可能会去高价买那种已经绝版了的那种眼影。
1: 去高价？
0: 嗯，高价买。
1: 啊啊！
0: 不是快速路。上快速路买什么眼影？
1: 我是高价没卖的呀。
0: 然后当时就买的比较多，然后同事啊，包括我妈就经常问我说：“你哪有这么多眼睛啊？这你能用完吗？”
1: 嗯。

0: 实我给出的答案就是你别管，等我没那天我都要办骨灰你。我要让我的骨灰都是亮晶晶的，
1: 一颗钻一颗钻那种。
0: 但是后来哈，就是这个慢慢的咱不是这个经济也不行了吗、效益也一般了吗，咱也买不起那玩意儿了，现在觉得我有点想给他卖他。有好多买回来我一次都没用过。
1: 卖他呀，放转转的。
0: 然后转转、给你钱了。你自己接到这个广告了，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呢？
1: 咱可没接着啊。
0: 你没接到这个广告，那你为什么要提他呢？还有就是这个刚刚说到这个眼影、然后后来呢我就比较喜欢这个，就是这个开始练普拉提了之后，开始痴迷于这个臀瑜伽裤。
1: 臀瑜伽裤，
0: 发现啊，这个瑜伽裤你囤太多也没啥用。
1: 就是这瑜伽裤吧，你平时穿不出来，哎，你只能练瑜伽的时候，
0: 只能是练普拉提的时候穿
1: 啊，运动的时候穿。
0: 平时穿出来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点奇怪。后来怎么办呢？我把瑜伽裤当线裤穿。你平时比较喜欢囤什么？
1: 囤饮料在家里。就我家里的冰箱必须常年放着饮料，要不就是冰红茶，要不就是可乐。像我一般上超市，我只买这两种饮品。
0: 那为什么给我买绿茶呢？
1: 你也不喝可乐啊？
0: 亏亏给我买的绿茶齁难喝的。每次打开的时候我都这个都承担着这个极大的心理压力，你知道吗？因为我想一旦打开了，一旦你开始喝了，你就得把它喝完，但是喝完还有点难喝。还有点喝不进去。欢迎收听选的各位朋友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以及我们直播间当中来和我们聊一聊哈，就是你喜欢囤东西吗？一般都囤什么呢？这个环节我们会挑选两位朋友为你送上的是鹰之翼滑翔伞的体验券两张。
1: 你看直播间的这位查尔斯他说了，我喜欢囤东西，我喜欢在家就是窝着囤体积囤体重。
0: 人家说的是囤积体重。
1: 囤积没看着
0: 啊。还有的人啊，就是比较喜欢这个，有一些女孩子不是香水控嘛，她就比较喜欢囤香水啊。那这个如果说您特别喜欢买香水的话，那今天您可是来着了。我们都说闻香识人，香味是女生专属的隐形名片，穿搭可以简约，但是身上的香味绝对不能敷衍。一款好闻的香水不仅能够悄悄地提升气质气场，还能让你举手投足之间都自带魅力。今天大牌美妆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一次性带来五款口碑封神的大牌经典正装香水，全部都是品牌镇店爆款，常年热销断货，闭眼入不踩雷。分别呢是香奈儿蔚蓝男士50毫升、圣罗兰傲飘明90毫升、香奈儿加伯利尔100毫升，还有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这五款经典大牌香都是经过市场长期检验，不管是质感、留香还是香调层次，都是平价香水无法代替的。香奈儿蔚蓝是百搭中性香，男女都能驾驭；圣罗兰傲飘明是经典撩人甜欲香，斩男又斩女；加伯利尔是专属大女主气场香，自信又亮眼；迪奥花样甜心呢，清甜柔和，是软萌少女的心头好；自由之水气质洒脱高级，尽显优雅千金范儿。从清冷中性撩人甜香到气场御姐，温柔少女风全覆盖，不同风格都能找到心仪的味道。重点来喽！年终大促，货架福利返场，真的是捡漏的好机会哈！给大家好好算一算，你就知道有多划算了。香奈儿50毫升蔚蓝香水平时要950，100毫升加伯利尔要930，圣罗兰自由之水要90毫升，和这个傲飘明90毫升的价格呢，都是在1700左右。迪奥花样甜心呢，也是要1000出头。今天我们限时破价秒杀，以上五款经典香水，无论你选择哪一款，通通只要299，每一款都是大正装，而且不到300元。今天让你花平价香水的预算，也能拿下专柜1000元级别的大牌经典香。这样优惠的福利，一年也就这一次。最近想要入手大牌香水的女生，千万不要错过！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速运。

0: FM 九二七。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

0: 了。那天下午在家拖地，蹲下去擦沙发底下呀，蹲了十来分钟，一站起来眼前全黑了，人直直的就往茶几上栽，这额头就磕在了茶几脚上，缝了四针呢。去医院一查呀，血脂血压都高得吓人，医生说呀，血管里头不畅通，血呢上不来，人就倒了。我坐在医院走廊里哭了一场呀，不是疼哭的，是怕哭的，我怕哪天再倒一次就醒不过来了。
1: 这封信呢，听的人心里揪得慌，但刘阿姨这个情况呢，还真不是个例。收音机前的您不妨也想想，是不是下午头晕晕的沉沉的，跟蒙了层布似的，蹲厕所里一站起来眼前是不是黑过几秒，出门走两步腿是不是发沉发胀，跟灌铅一样。很多朋友觉得人老了正常，可我今天要告诉您呢，这不是老，这是血管在求救。有以上情况，您可以拨打400-988-6008 400-988-6008，留好您的信息。今天节目告诉您怎么花一碗胡辣汤的钱，用上美国的先进技术，让血管变个样。
0: 是的，咱们节目组在了解了刘阿姨的需求之后啊，立刻就联系了专业的人士啊，在他们的帮助之下呢，找到了美国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它的配方和技术呢出自美国，核心亮点就是纳豆、红曲和磷脂这三种原料协同作战，优势互补，起到了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作用。
1: 没错，它不是随便找几种原料掺合在一起，而是一个科学的系统的流程，先溶再排后溢，三个靶点环环相扣，从头到尾不留死角。您想啊，一条用了五六十年的水管，里头粘着的是什么呢？是那些年深日久、黏黏糊糊的血栓垃圾，像水垢一样死死地扒在壁管上。那怎么办？第一步，必须先把这些钉子户给溶解掉。靠谁呢？靠纳豆里的纳豆激酶，它就是溶栓突击队，专门针对这些顽固的血栓垃圾。
0: 那溶解完了之后呢？垃圾还在血管里头飘着呀。
1: 问得好啊！第二步呢，就是磷脂出场了。磷脂负责什么呢？排除脂肪垃圾，防止沉淀。纳豆把这血栓呢溶解了，那些被溶解的脂肪垃圾还在血管里呢，如果不及时清出去，早晚还得挂到那个血管壁上。磷脂就是搬运工，它帮助转运脂肪，促进脂肪代谢，把溶解下来的垃圾啊运出去排出去，不让它在这个血管壁上啊沉淀下来，血管内壁是光滑干净，血液流通才顺畅啊。
0: 一个溶解，一个排除，那红曲呢？
1: 红曲负责从源头抑制胆固醇的合成。您想啊，前头纳豆在溶解，磷脂在排除，可如果源头不控制，这个胆固醇还在不停的合成，等于一边清理一边制造新的垃圾，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红曲里边含有天然成分，能从源头上啊抑制胆固醇的合成，减少坏胆固醇的产生，这不是等垃圾堆起来再扫，而是从根上让垃圾少生产。
0: 这下全明白了，三个队友各有各的绝活，而且顺序科学，纳豆呢先溶解，再把堵的东西给化开，磷脂再去排除，把化开的垃圾清出去，红曲呢最后抑制，从源头上减少新垃圾，一个溶一个排一个溢，三步下来呀，血管清理才算是真正做到位了。
1: 对，溶排溢缺一不可。而今天呢，我们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好的产品，更是带来了好的价格和福利。这款拥有美国先进技术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市场价格297元一瓶，但今天厂家发话了，打进热线400-988-6008 400-988-6008，买一瓶送两瓶，一次到手三大瓶，算下来每片只要1.65元。
0: 对，您没有听错，就是1.65元。就这还不算完呢，针对想要养护血管又怕没有效果的听友呢，我们还额外加送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的边吃边量有数据更放心。抢购热线400-988-6008 400-988-6008。
1: 肯定有朋友在嘀咕啊，买一送两瓶还送这个血压计，忽悠人的吧？今天咱把话挑明了，厂家不怕您不买，就怕您买一瓶吃个10天半个月的，觉得啊那就这样了啊，不吃了。血管垃圾不是一天堆起来的，也不是10天半个月能够清干净的，您吃的刚刚有起色了您就停了，转头给街坊说没用， 他们多少年研发的心血啊，全都白费了。所以厂家咬着牙出了买一瓶送两瓶的优惠政策，就是请您吃个完整的周期。血管通了。

0: 头晕轻了，腿有劲儿了，身体给出真实的反馈，您自己就会说好。
1: 不是什么老套路啊，是怕您没有吃够量，反过来误会了产品。不过既然量都送够了，为什么还要送血压计呢？
0: 还是因为怕呀。血管的改善是悄悄发生的，头晕轻了，腿有劲儿了，这些感觉是模模糊糊的啊。您可能觉得啊，就那样啊，但是数据不会骗人。送您这台血压计，就是让您每天早晚各测量一次，把这数据啊存下来。第一周血压什么样，第一个月什么样，三瓶吃完什么样，清清楚楚的，您天天看得见。吃了有没有用，不用凭感觉，拿数据来说话。
1: 这台血压计啊，是厂家对自家产品的自信，也是给您的一个效果见证仪。而且呢，不是那种老式的血压计，是先进的电子血压计。每天早上啊，起来坐在床边就能量，晚上看电视顺手的就能量，不用等孩子，不用跑诊所，自己的血压自己随时掌控。市面上的单买啊，少说得一两百块钱，但是今天就只送不卖，送给真心想要改善的老朋友的。但是话说前头呀，这款电子血压计成本太高了，厂家呢只准备了200台，全省多少听友啊，200台送完就真没了，就是看谁手快了。400-988-6008 400-988-6008。
0: 这个导播跟我说了啊，热线开通了，郑州的周阿姨呢第一个抢进来抢了。周阿姨说她这两年呢下午头老是头晕晕的沉沉的，打麻将啊看不清楚牌，蹲下去起来眼前发黑，一直以为是自己年纪大了正常。刚才听咱们讲这个纳豆溶解啊，磷脂排除，红曲抑制，她听得明白了，这哪是正常啊，这是血管在报警。周阿姨说既然道理都说得通，那这东西就差不了。
2: 您还在拿老了当借口吗？下午头昏，蹲下眼黑，走路腿沉，这不是老了，这是血管在催您。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纳豆溶解，磷脂排除，红曲抑制，三不到位，不留死角。今天打进400-988-6008，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一片只要1.65元。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一台，天天测量看得见。电子血压计仅有200台，想要就是现在。400-988-6008，400-988-6008。
1: 第二个电话来自平顶山的赵伯伯。赵伯伯说呀，他高血压好几年了，平时量血压的特别费劲，就去诊所呀还得走两站路，刮风下雨的，但不想去。刚才听咱们说送血压计自己就能量，操作还简单，而且吃了产品每天量着看数据，改善呀天天能看得见，立刻呀就把电话给打进来了。
0: 有了这台血压计啊，在家就能检测效果好不好，数据说话，心里踏实。
2: 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一片只要1.65元，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不用求人，自己就能量，操作比遥控器还简单，吃产品量血压改善，天天看得见，前200名正在快速减少，现在就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第三个电话呀，我听了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是来自信阳的宋阿姨。宋阿姨说了，她血脂高了好几年了，老伴儿有回看到纳豆广告跟她提了一嘴，她一问价格扭头就走了，不是不想吃，是不舍得，孩子房贷压力大，她能省就省，可是这两年呢头晕的越来越厉害了，心里也害怕。刚才听咱们这一算呢，这一片才1.65元，还送血压计，天天都能看效果。他当场哭了，说1.65元我还舍不得花，我这条命还真太不值钱了，今天说什么得给自己买一份。
1: 一片1.65元，一碗胡辣汤的钱要都不到，换来全程的血管养护，再加上血压计天天见证来改善。孙阿姨呀、啊、已经想明白了，那您呢？
2: 200台新款智能电子血压计正在飞速减少，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纳豆溶解，磷脂排除，红曲抑制，三不到位，一片1.65元，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三瓶180片包邮到家，再加送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天天看见变化。别再拿老了当借口，别再拿舍不得当理由，身体是咱自己的，等不起，现在就打400-988-6008，抢进前200名，给自己一个安心的机会。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张宇给你们这首歌哈，我们有着这个特殊的寓意，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时节哈，特意点了这样的一首歌，是因为2026年真的是一个好年份。
1: 对啊，结婚人数越来越多的年份，也是随礼这个越多的缘分。
0: 我身边好多的朋友哈，都在这一年啊，这个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1: 哎，
0: 我觉得是这个2026年这个年份好，二我觉得他们也是到岁数了。所以把这首歌呢送给我们这个即将要步入婚姻殿堂的我们吉祥音乐的乐团的这个著名的作曲家，这个作词家，歌手朱家琪先生。咱俩这算不算是这个占用公共资源？祝他即将到来的这个新婚快乐啊！
1: 说不定现在正在有听友收听咱们节目，去这个民政局领证呢。
0: 啊，
1: 也祝愿他们领证，
0: 也祝愿所有在今年步入到婚姻殿堂的这些朋友们都能够新婚快乐。
1: 对，
0: 歌词里不是说了吗？你多爱他几分，他就多还你几分，你们两个一起找幸福的可能。8:38，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来吧，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各位啊，这个比较喜欢囤东西，囤什么？
1: 对，你都喜欢囤什么啊？
0: 我们来看一看微信平台这位听友依依啊，他说所有直播间给的赠品都囤。
1: 啊，直播间给赠品？
0: 前段时间哈，我看就是有一个相机，这个佳能的一个相机，在他们直播间下单送你这个大疆的这个 Pocket 四，买一个相机送你俩。
1: 那咱说那一个相机得多贵啊？
0: 正经不便宜，够吧够吧，你自己这个钱也能买俩了。
1: 还有直播间的这位朋友，这个不言啊，他说囤包装袋
0: 儿。
1: 哎，我喜欢囤那种买衣服的袋儿。
0: 就比较好看的那种，
1: 就各个这个牌子这个袋子我都喜欢囤。
0: 塑料袋呢？
1: 也喜欢囤呢。
0: 塑料袋不囤啊？也囤？
1: 也囤。
0: 用来干嘛呢？
1: 哎，装瓶子。
0: 这是一个产业链啊。你看你去超市买东西，给你的那个塑料袋你用来装瓶子，然后把这个瓶子卖了之后再继续去超市买东西。
1: 对，
0: 然后继续囤塑料袋。
2: 哎，塑料袋
1: 还有个办法。吃席的时候拿着。
0: 你知道这你就没经验了，就是正常这个经验老道的人，他们都不拿这个塑料袋囤瓶子的。
1: 拿什么？
0: 他们都拿一根绳。
1: 拿绳？
0: 把瓶口绑在一起，这样的话在有限的空间之内他能捡的更多。这项业务是我们这个1038的姚乐老师告诉我的。
1: 那不滴着当啷的。
0: 他说他多年的这个捡瓶子的经验告诉他，这样的话效率更高，而且这个放车上这个占的空间小。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啊，这个我们欢迎各位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天。你喜欢囤东西吗？喜欢囤什么？这个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哎，我最近一段时间，就近两年，有这么一个爱好。
1: 什么？
0: 去到各个地方玩的时候，我都喜欢买冰箱贴。
1: 啊，冰箱贴。
0: 就把它贴在这个冰箱上，就是代表着我去过的地方，因为我记性不好嘛。我去过的地方我都不记得了。我只能靠冰箱贴回忆。哦，这地方我去过。
1: 那个，第一把这个家得大，这家的冰箱得大，要不贴不下。
0: 也没去过那么多地方了啦。说到这个冰箱贴啊，就是确实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出去玩的时候一定会买的。那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介绍这么一个地方，非常适合各位去游玩，而且比较小众，人很少啊。今天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呢，就是云南。

0: 那这个你看我们直播间当中有朋友应该是这个去过，
1: 应该是去过
0: 啊、他说这个楚雄彝族自治州，
1: 哎，它是一个云南的地方啊。
0: 他指定不能是吉林省的，东三省你也看不着这景。他有的时候吧，就是这个废话可以稍微收一收。
1: 就这个地方吧，它是云南的最后一片的这个净土了啊，非常美。
0: 谁告诉你最后一片的？
1: 网上说的。
0: 豆包。啊，那如果我们要去到这个楚雄啊，这个省外抵达的话，各位可以直接这个飞昆明长水啊，然后这个转高铁到楚雄站，
1: 对，
0: 大概是一个小时左右，票价54元，也可以从昆明自驾杭瑞高速2个小时就可以到达楚雄了。那在楚雄市内呢，这个打车是起步8元，市区景点10元之内差不多就可以游遍了，或者是骑这个共享小单车、哎，逛这个彝人古镇啊，太阳丽园超非常方便，
1: 对，非常方便。然后呢，像大家如果去楚雄呢，它的昼夜温差呢是比较大的啊，紫外线呢也是比较强的。
0: 穿搭上啊，可以选择这个短袖长裙，这样比较方便拍照，然后还要带一个这个薄的防晒外套，啊，因为当地的紫外线会比较强。那如果您要暴走的话，或者是想要选择这个比较生态化一点的、这个自然化一点的这些地方，一定要穿防滑运动鞋。你像这个土林还有紫溪山，大多都是土路，走起来会比较不方便、啊、
1: 对，像我们必备的呢，这个高倍的防晒呀、以及遮阳帽啊、润唇膏啊、雨伞的水杯啊、补水面膜一定要带啊，因为当地呢是比较干燥的。然后最佳的旅游时间呢是每年的11月到次年的4月啊，哎，是比较推荐的。当地呢是少雨干爽啊，然后日出啊、日落啊也是非常美丽的，适合我们的拍照啊，都是不错的。
0: 现在我们去到云南当地哈，就是有一个必须要尝的东西，
1: 哎，什么？
0: 菌子。必须要尝一尝这个野生菌啊、就是因为现在是野生菌季哈，这个南华菌火锅一定要吃，但是你别自己去采啊，
1: 对，
0: 因为你不认识啊，你说哎，这个我觉得能尝一尝，别瞎整，
1: 吃这个店里面干净的啊，
0: 对，然后人家还会给你一个这个小闹表没响别吃啊，口别急啊。去到当地哈，有几个必打卡的核心景点。首先来说一说彝人古镇，这是楚雄灵魂，全天免费哈。可以去看这个彝式土长房、清明河，还有土司府。晚上19:30的时候呢，会有这个祭火大典；8点的时候会有全员篝火左脚舞。注意这个舞蹈只有左脚。
1: 不是，就是在网上非常火的那种拿左脚跳的那个。
0: 右脚干嘛呢？
1: 那右脚蹦，不是，左脚蹦，右脚抬起来呗。
0: 右脚抬起来，右脚不能落地。今天这个晚会，你右脚要是落地了，拉出去。那本地人呢，会这个主动拉游客一起跳舞，各位可以体验一下。这个租彝族服饰旅拍哈，后门2楼俯拍古瓦会非常的出片。
1: 当地的这个10月太阳丽文化园呢是免费的啊，哎，里面呢有这个巨型的图腾柱啊，以及这个观测的广场、啊、每月的初一有这个彝族的迎宾仪式啊。
0: 这个文化园门口有一个大家一定要去尝一尝的，门口的这个苦荞饼啊，不贵，5块钱，特别香，特别好吃。还有 有这个楚雄州博物馆哈，也是了解当地文化一定要去的这个地方。
1: 嗯
0: 啊，每天早上9点到17点，这个是我们可以入场的时间，16点半的时候就不能进去了。
1: 对，
0: 还有这个怡海公园，还有福塔公园，也是一个免费休闲的好地方。怡海看茶花湖泊散步，福塔可以拍全程的全景祈福打卡。
1: 嗯，当地的还有别的景点啊，像这个元谋土林呢，也是一个云南三林之一啊，门票呢是70元。哎，它呢是电影的《无极》的取景地啊。哎，百万年的流水啊，侵蚀的土著的城堡，非常不错啊。
0: 虽然说这个电影当时我没看懂，
1: 哦，
0: 这电影太难读懂了。

0: 但是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元谋士林，它还是很漂亮的，它有这个百万年流水侵蚀土著城堡，看上去会感觉非常的这个震撼哈。这每天7点到9点的时候可以看日出，17点之后可以看日落哈，金光士林。金光土林氛围感直接拉满。
1: 嗯，为什么笑呢？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左脚舞嘛，然后我们直播间派哥说，我看过，右脚怎么办？右脚落地是黄狗。

0: 说回来啊，这个我们这个去玩的地方还有陆丰世界恐龙谷，这是亲子科普首选，嗯、通票是在168元啊，在原址上这个有着上百具完整的恐龙骨架遗址馆，搭配4D影院，还有这个儿童游乐区，还有配套的温泉，是非常适合小朋友去玩的地方。
1: 嗯，及当地的这个黑井古镇啊，千年的盐都，门票呢是25。云南的四大古镇、明清的古街呀、古盐井啊，以及五家大院啊，人静安静，哎，人少安静啊，适合慢逛啊，哎，品尝当地的盐焖鸡啊，都是不错的。
0: 嗯，还有这个武定狮子山，这是西南第一山，门票在80元左右哈。那我们可以在这里看云海日出啊，可以看到这个传建文帝出家地正绪禅寺，还有在春季的时候能够看到万亩牡丹盛开。
1: 嗯，当然呢，去到这个熊楚呢，必须吃彝族的美食啊。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几个，像当地的羊汤锅啊，是彝家的招牌啊，鲜羊肉搭配上薄荷，秋冬非常暖胃的啊。
0: 嗯，还有这个坨坨肉，嗯，这个是大块的土猪肉啊，这个香辣入味儿，还可以尝一尝这个酸汤猪脚，解腻开胃，是本地人桌桌必点的美食。
1: 哎，以及这个当地的哎烤乳猪啊、手撕干巴呀，还有这个苦荞饼啊、泡萝卜啊，都是街边平价的小吃啊。
0: 嗯，还有就是我们外地人可能很难以接受，但是本地人特别喜欢吃的，叫做干生血肠
1: 啊，干生血肠，
0: 就是彝族特色的杀猪菜，它是属于那种酸酸辣辣的口感哈。嗯，如果我们去到当地，就是正好赶上这个时节，可以去尝一尝。
1: 嗯，
0: 那在这里有一些温馨小提示要提醒大家，在古镇旅拍千万别选门口高价跟拍，自己租衣服用手机拍，这个性价比会更高一点。
1: 哎，
0: 但是前提是什么呢？你别让你男朋友给你拍，一般男朋友拍都不咋好看。
1: 然后呢，以及当地的这个土林呢和紫西林呢，不要穿我们的拖鞋或者高跟鞋啊，土路非常难走。
0: 嗯，
1: 然后远郊的班车啊，就是车是比较少的，我们自己出行啊，一定要尽量早点出发，多人呢包车可以节省大量的转车时间。
0: 嗯，这个景区内哈，这个矿泉水呢溢价会比较高，各位可以自己带水杯。这个火把节的时候是属于旺季，房源会非常紧张，各位出行之前一定要提前一个月去订酒店。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地方呢是这个云南楚雄啊，这个地方非常有民族特色，同时呢还有这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左脚舞。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想要去的话，可以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来留言楚雄两个字，我们将这份详细的旅行攻略发给您。
1: 嗯，
0: 或者您有其他想去的地方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帮你来做攻略，你负责，
1: 就这么玩吧。
0: 你知道出去玩的时候啊，有的人呢就是这个在这个穿什么鞋子上就会有一点点的比较纠结吧。
1: 啊，对，不知道穿什么鞋。
0: 对，你想要穿一双比较舒服的，然后不太闷脚的，尤其夏天出去玩，
1: 对，
0: 然后还能暴走的鞋，那你可以来看一看我们卡洛驰洞洞鞋。懂时尚穿搭的人都知道哈，卡洛驰是洞洞鞋界内的顶流，像白敬亭啊、谭健次这些大牌明星，机场路透、私下街拍全都是他，妥妥的明星同款。这个牌子呢，跟他家那个logo 鳄鱼是一样的啊，天生自带水陆两栖的硬壳属性，下雨天踩水坑不怕打滑，大夏天穿透气也不闷脚，爬山走路特别稳，穿久了也不累。那而且呢，时尚百搭，穿裙子搭它呢是温柔慵懒。

0: 的松弛感，穿短裤搭它呢就是清爽活力元气满满，穿阔腿裤搭它直接化身时尚博主，走路自带这个气场2.8米。平时在卡洛驰线下专柜或者是官网上随便一双都能鞋就要500多块，那今天商城线上奥莱捷品牌限时清仓放福利，最低只要169，增高泡芙款、经典明星款，还有这个简约复古贝牙款等超多款式全部都有，而且还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哈，男女款全都有，现在下单还送您一包鞋花，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This is Gili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3: 特殊体质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源大地，健康之声。今天分享的听友来信呀，是省城的刘阿姨，今年呢是62岁了。她就说呀，主持人你好，我写信的时候啊手有点抖，因为上个月呀我差点没了。那天下午在家拖地，蹲下去擦沙发底下呀，蹲了10来分钟，一站起来眼前全黑了，人直直的就往茶几上栽，这额头就磕在了茶几脚上，缝了4针呢。去医院一查呀，血脂血压都高得吓人，医生说呀血管里头不畅通，血呢上不来，人就倒了。我坐在医院走廊里哭了一场呀，不是疼哭的，是怕哭的，我怕哪天再倒一次就醒不过来了。
1: 这封信呢，听的人心里揪得慌，但刘阿姨这个情况呢还真不是个例。收音机前的您不妨也想想，是不是下午头晕晕的沉沉的，跟蒙了层布似的，蹲厕所里一站起来眼前是不是黑过几秒，出门走2步腿是不是发沉发胀，跟灌铅一样。很多朋友觉得人老了正常，可我今天要告诉您呢，这不是老，这是血管在求救。有以上情况，您可以拨打400-988-6008 400-988-6008，留好您的信息。今天节目告诉您怎么花一碗胡辣汤的钱，用上美国的先进技术，让血管变个样。
0: 是的，咱们节目组在了解了刘阿姨的需求之后啊，立刻就联系了专业的人士啊，在他们的帮助之下呢，找到了美国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它的配方和技术呢出自美国，核心亮点就是纳豆、红曲和磷脂这3种原料协同作战，优势互补，起到了1+1+1=3的作用。
1: 没错，它不是随便找几种原料掺合在一起，而是一个科学的系统的流程，先溶再排后溢，3个靶点环环相扣，从头到尾不留死角。您想啊，一条用了50-60年的水管，里头粘着的是什么呢？是那些年深日久、黏黏糊糊的血栓垃圾，像水垢一样死死地扒在壁管上。那怎么办？第一步，必须先把这些钉子户给溶解掉。靠谁呢？靠纳豆里的纳豆激酶，它就是溶栓突击队，专门针对这些顽固的血栓垃圾。
0: 那溶解完了之后呢？垃圾还在血管里头飘着呀。
1: 问得好啊。第二步呢，就是磷脂出场了。磷脂负责什么呢？排除脂肪垃圾，防止沉淀。纳豆把这血栓呢溶解了，那些被溶解的脂肪垃圾还在血管里呢，如果不及时清出去，早晚还得挂到那个血管壁上。磷脂就是搬运工，它帮助转运脂肪，促进脂肪代谢，把溶解下来的垃圾啊运出去排出去，不让它在这个血管壁上啊沉淀下来，血管内壁是光滑干净，血液流通才顺畅啊。
0: 一个溶解，一个排除，那红曲呢？
1: 红曲负责从源头抑制胆固醇的合成。您想啊，前头纳豆在溶解，磷脂在排除，可如果源头不控制，这个胆固醇还在不停的合成，等于一边清理一边制造新的垃圾，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红曲里边含有天然成分，能从源头上啊抑制胆固醇的合成，减少坏胆固醇的产生。这不是等垃圾堆起来再扫，而是从根上让垃圾少生产。
0: 这下全明白了，3个队友各有各的绝活，而且顺序科学。纳豆呢先溶解，再把堵的东西给化开，磷脂再去排除，把化开的垃圾清出去，红曲呢最后抑制，从源头上减少新垃圾。一个溶，一个排，一个溢，3步下来呀，血管清理才算是真正做到位了。
1: 对，溶排溢缺一不可。而今天呢，我们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好的产品，更是带来了好的价格和福利。这款拥有美国先进技术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市场价格297元一瓶，但今天厂家发话了，打进热线400-988-6008 400-988-6008，买一瓶送2瓶，一次到手3大瓶，算下来每片只要1.65元。
0: 对，您没有听错，就是1.65元。就这还不算完呢，针对想要养护血管又怕没有效果的听友呢，我们还额外加送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的边吃边量有数据更放心。抢购热线400-988-6008 400-988-6008。
1: 肯定有朋友在嘀咕啊，买一送两瓶还送这个血压计，忽悠人的吧。今天咱把话挑明了，厂家不怕您不买，就怕您买一瓶吃个10天半个月的，觉得啊那就这样了啊，不吃了。 血管垃圾不是一天堆起来的，也不是十天半个月能够清干净的。您吃的刚刚有起色了，您就停了，转头给街坊说没用，他们多少年研发的心血啊，全都白费了。所以厂家咬着牙出了买一瓶送两瓶的优惠政策，就是请您吃个完整的周期，血管通了，头晕轻了，腿有劲儿了，身体给出真实的反馈，您自己就会说好。
0: 不是什么老套路啊，是怕您没有吃够量，反过来误会了产品。不过既然量都送够了，为什么还要送血压计呢？
1: 还是因为怕呀。血管的改善是悄悄发生的，头晕轻了，腿有劲儿了，这些感觉是模模糊糊的啊。您可能觉得啊，就那样啊，但是数据不会骗人。送您这台血压计，就是让您每天早晚各测量一次，把这数据啊存下来。第一周血压什么样？第一个月什么样？三瓶吃完什么样？清清楚楚的，您天天看得见。吃了有没有用？不用凭感觉，拿数据来说话。
0: 这台血压计啊，是厂家对自家产品的自信，也是给您的一个效果见证仪。而且呢，不是那种老式的血压计，是先进的电子血压计。每天早上啊，起来坐在床边就能量，晚上看电视顺手的就能量，不用等孩子，不用跑诊所，自己的血压自己随时掌控。市面上的单买啊，少说得一两百块钱，但是今天就只送不卖，送给真心想要改善的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180分钟可以听多少首歌？

Love Radio 92.7，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0: 园大地健康之声，今天分享的听友来信呀，是省城的牛阿姨，今年呢是62岁了。她就说呀，主持人你好，我写信的时候啊手有点抖，因为上个月呀我差点没了。那天下午在家拖地，蹲下去擦沙发底下呀，蹲了10来分钟，一站起来眼前全黑了，人直直的就往茶几上栽，这额头就磕在了茶几脚上，缝了4针呢。去医院一查呀，血脂血压都高得吓人，医生说呀血管里头不畅通，血呢上不来，人就倒了。我坐在医院走廊里哭了一场呀，不是疼哭的，是怕哭的，我怕哪天再倒一次就醒不过来了。
1: 这封信呢听的人心里揪得慌，但刘阿姨这个情况呢还真不是个例。收音机前的您不妨也想想，是不是下午头晕晕的沉沉的，跟蒙了层布似的，蹲厕所里一站起来眼前是不是黑过几秒，出门走2步腿是不是发沉发胀，跟灌铅一样。很多朋友觉得人老了正常，可我今天要告诉您呢，这不是老，这是血管在求救。有以上情况您可以拨打400-988-6008 400-988-6008，留好您的信息。今天节目告诉您怎么花一碗胡辣汤的钱，用上美国的先进技术，让血管变个样。
0: 是的，咱们节目组在了解了刘阿姨的需求之后啊，立刻就联系了专业的人士啊，在他们的帮助之下呢，找到了美国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它的配方和技术呢出自美国，核心亮点就是纳豆、红曲和磷脂这3种原料协同作战，优势互补，起到了1+1+1=3的作用。
1: 没错，它不是随便找几种原料掺合在一起，而是一个科学的系统的流程，先溶再排后溢，3个靶点环环相扣，从头到尾不留死角。您想啊，一条用了50-60年的水管，里头粘着的是什么呢？是那些年深日久黏黏糊糊的血栓垃圾，像水垢一样死死地扒在壁管上。

0: 解下来的垃圾啊运出去排出去，不让它在这个血管壁上啊沉淀下来，血管内壁是光滑干净，血液流通才顺畅啊。
1: 一个溶解，一个排除，那红曲呢？
0: 红曲负责从源头抑制胆固醇的合成。您想啊，前头纳豆在溶解，磷脂在排除，可如果源头不控制，这个胆固醇还在不停的合成，等于一边清理一边制造新的垃圾，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红曲里边含有天然成分，能从源头上啊抑制胆固醇的合成，减少坏胆固醇的产生。这不是等垃圾堆起来再扫，而是从根上让垃圾少生产。
1: 这下全明白了，三个队友各有各的绝活，而且顺序科学。纳豆呢先溶解，再把堵的东西给化开，磷脂再去排除，把化开的垃圾清出去，红曲呢最后抑制，从源头上减少新垃圾。一个溶，一个排，一个抑，三步下来呀，血管清理才算是真正做到位了。
0: 对，溶排抑缺一不可。而今天呢，我们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好的产品，更是带来了好的价格和福利。这款拥有美国先进技术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市场价格297元一瓶，但今天厂家发话了，打进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买一瓶送两瓶，一次到手三大瓶，算下来每片只要1.65元。
1: 对，您没有听错，就是1.65元。就这还不算完呢，针对想要养护血管又怕没有效果的听友呢，我们还额外加送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的边吃边量有数据更放心。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肯定有朋友在嘀咕啊，买一送两瓶还送这个血压计，忽悠人的吧？今天咱把话挑明了，厂家不怕您不买，就怕您买一瓶吃个十天半个月的，觉得啊那就这样了啊，不吃了。血管垃圾不是一天堆起来的，也不是十天半个月能够清干净的。您吃的刚刚有起色了，您就停了，转头给街坊说没用，他们多少年研发的心血啊全都白费了。所以厂家咬着牙出了买一瓶送两瓶的优惠政策，就是请您吃个完整的周期，血管通了，头晕轻了，腿有劲儿了，身体给出真实的反馈，您自己就会说好。
1: 不是什么老套路啊，是怕您没有吃够量，反过来误会了产品。不过既然量都送够了，为什么还要送血压计呢？
0: 还是因为怕呀。血管的改善是悄悄发生的，头晕轻了，腿有劲儿了，这些感觉是模模糊糊的啊。您可能觉得啊就那样啊，但是数据不会骗人。送您这台血压计，就是让您每天早晚各测量一次，把这数据啊存下来，第一周血压什么样，第一个月什么样，三瓶吃完什么样，清清楚楚的，您天天看得见。吃了有没有用，不用凭感觉，拿数据来说话。
1: 这台血压计啊，是厂家对自家产品的自信，也是给您的一个效果见证仪。而且呢，不是那种老式的血压计，是先进的电子血压计。每天早上啊，起来坐在床边就能量，晚上看电视顺手的就能量，不用等孩子，不用跑诊所，自己的血压自己随时掌控。市面上的单买啊，少说得100-200元，但是今天就只送不卖，送给真心想要改善的老朋友的。但是话说前头呀，这款电子血压计成本太高了，厂家呢只准备了200台，全省多少听友啊，200台送完就真没了，就是看谁手快了。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个导播跟我说了啊，热线开通了，郑州的周阿姨呢第一个抢进来抢了。周阿姨说她这两年呢下午头老是头晕晕的沉沉的，打麻将啊看不清楚牌，蹲下去起来眼前发黑，一直以为是自己年纪大了正常。刚才听咱们讲这个纳豆溶解啊，磷脂排除，红曲抑制，她听得明白了，这哪是正常啊，这是血管在报警。周阿姨说既然道理都说得通，那这东西就差不了。
2: 您还在拿老了当借口吗？下午头昏，蹲下眼黑，走路腿沉，这不是老了，这是血管在催您。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纳豆溶解，磷脂排除，红曲抑制，三步到位，不留死角。今天打进400-988-6008，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一片只要1.65元，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一台，天天测量看得见。电子血压计仅有200台，想要就是现在。400-988-6008，400-988-6008。
1: 第二个电话来自平顶山的赵伯伯。赵伯伯说呀，他高血压好几年了，平时量血压的特别费劲。

0: 就去诊所呀，还得走两站路，刮风下雨的，但不想去。刚才听咱们说送血压计，自己就能量，操作还简单，而且吃了产品每天量着看数据，改善呀，天天能看得见，立刻呀就把电话给打进来了。
1: 有了这台血压计啊，在家就能检测，效果好不好，数据说话，心里踏实。
2: 仿沃德纳豆红曲灵芝片，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一片只要1.65元，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不用求人，自己就能量，操作比遥控器还简单。吃产品量血压，改善天天看得见，前200名正在快速减少，现在就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第三个电话呀，我听了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是来自信阳的宋阿姨。宋阿姨说了，她血脂高了好几年了，老伴儿有回看到纳豆广告，跟她提了一嘴，她一问价格扭头就走了，不是不想吃，是不舍得，孩子房贷压力大，她能省就省，可是这两年呢头晕的越来越厉害了，心里也害怕。刚才听咱们这一算呢，这一片才1.65元，还送血压计，天天都能看效果。他当场哭了，说1.65元我还舍不得花，我这条命还真太不值钱了，今天说什么得给自己买一份。
0: 一片1.65元，一碗胡辣汤的钱要都不到，换来全程的血管养护，再加上血压计天天见证来改善。孙阿姨呀、已经想明白了，那您呢？
2: 200台新款智能电子血压计正在飞速减少，法沃德纳豆红曲灵芝片，纳豆溶解，灵芝排除，红曲抑制，三不到位，一片1.65元，297元买一瓶送两瓶，3瓶180片，包邮到家，再加送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天天看见变化。别再拿老了当借口，别再拿舍不得当理由，身体是咱自己的，等不起，现在就打400-988-6008，抢进前200名，给自己一个安心的机会。
3: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4: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6: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按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4: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7: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尘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足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 FM927，音乐不息，我们御风飞行，永不降落。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冰。现在很多人都有同款健康困惑，就是我明明吃的不多，但是体重却在悄悄上涨，每晚早早上床，可是呢要么睡不着，要么就半睡半醒，白天没精神，总是感觉很疲惫。日常饮食刻意追求清淡健康，但是我这体检报告里啊，三高、血脂异常等问题依旧存在。很多人把这个问题呢归咎于吃多吃少、运动多少，可是这个核心症结往往被忽略，它不在于摄入多少食物，而在于你的身体能不能真正消化、吸收、转化营养。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特意邀请古圣元四维食养健康管理的王老师，带大家解锁系统精准营养搭配和科学生活方式调节，激活人体与生俱来的自愈力。
9: 冰冰你好，各位收音机前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特别开心做客本期节目。本次古胜元第二季健康训练营锁定三大核心训练方向，精致身材管理、透亮肤质改善、慢病营养调理与睡眠精力提升，咱们古胜元四维食养的核心理念一句话讲透，通过四维食养健康管理，养护全身机能系统，不推行节食减重，重在让入口食物转化为身体可吸收的优质营养，依托消化、代谢、免疫、循环、神经五大人体系统，协同科学调养，循序渐进，帮助身体回归平衡健康状态。
8: 那刚刚我们王老师提到了这个消化、代谢、免疫、循环、神经五大系统啊，还覆盖了我们慢病调理啊、睡眠精力管理。那为什么要把这五大系统整合看待、同步调理呢？
9: 因为啊，人体不是零件拼接的机器，而是一个相互影响的生态系统。举个大家常见的例子，很多人虚不受补，吃阿胶上火，吃红枣胀气积食，喝牛奶腹痛腹泻，表面看只是肠胃消化弱，深挖根源是肠道菌群失衡，消化酶活性不足，肠黏膜受损，三重问题叠加。回顾咱们第一季训练营数据，超 70% 入营学员初期都伴随消化不良、腹胀、便秘、反复腹泻等肠胃问题。经过整套四维食养健康管理方法调理后，大家普遍反馈肠胃舒服顺畅，还有人意外收获了体脂下降、皮肤提亮、睡眠质量提升。
8: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效果呢？
9: 我们做的是人体整个免疫系统的闭环管理，对内养护肠道根基，搭配益生菌和益生元平衡肠道菌群，小分子肽修复受损肠道黏膜，镁锌等关键矿物质激活体内消化酶，同时搭配茯苓、山药、陈皮这类温和安全的药食同源食材，固本养脾胃，对外同步配套适度科学运动、规律作息指导、情绪疏导调节，内调外养，形成完整健康闭环。
8: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古胜元第二季健康训练营即将火热开营，通过四维食养健康管理唤醒您身体的自愈力，只需要99元您就可以获得7天体脂管理体验营资格，其中包括四维食养健康管理指导、7天专业营养饮食搭配指导，还有价值599元体质检测，并且根据您的体质赠送价值499元古胜元健康食养产品。当然我们只有20个体验名额，所以先到先得，报名热线400-023-0968 400-023-0968。那王老师您知道哈，像我们夏季女性朋友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吗？
9: 啊，当然知道，除了身材就是皮肤问题嘛。
8: 没错，古胜元的四维食养健康管理能帮助女性朋友们实现对身材管理、改善肤色这个问题吗？
9: 当然了，其实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不管男性还是女性，当然女性朋友们对自己的要求会更高一些，都希望自己能够身材匀称、肤白貌美。我们古胜元四维食养健康管理方法针对女性朋友做的第一件事，不是让她少吃，而是让她换着吃，早餐把白粥换成山药小米粥加鸡蛋，或者古胜元代餐食品，午餐正常吃饭菜，晚餐按照我们专业营养师的指导吃一些低碳水、高纤维同时营养丰富的食物，同时补充益生菌、小分子肽和微量元素钙镁锌，每天配合科学运动，通过一系列的调理，我们第一个目标就是让消化好起来，消化系统修复后，体内垃圾及时排出，食物不再变成糖脂堆积，而是变成气血输送到皮肤和肌肉，身体状态自然改善，身材越来越好，皮肤也就透亮了。
8: 哎呀，这简直就是我们爱美人群的福音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古胜元第二季健康训练营即将火热开营，四维食养科学管理，通过四维食养健康管理唤醒您身体的自愈力，只需要99元您就可以获得7天体脂管理体验营资格，其中包括四维食养健康管理指导、7天专业营养饮食搭配指导，还有价值599元体质检测，并且根据 您的体质，赠送价值499元古圣源健康食养产品。当然我们只有20个体验名额，所以先到先得。报名热线我们再重复一遍，400-023-0968 400-023-0968。王老师在节目开头的时候您说过，通过古圣源四维食养健康管理，还能营养慢病和睡眠精力管理，是这样吗？
9: 首先说睡眠问题，有句话，胃不和则卧不安，睡不好自然没精力，情绪不好。古圣源四维食养健康管理从饮食、运动、情绪几方面调整。我们第一季健康训练营里有个学员，35岁程序员，入睡困难，多梦早醒。我们检测他的饮食结构，发现晚餐吃的晚，油大，爱吃甜食，导致他半夜肠道菌群异常发酵，产生气体和炎症因子，刺激迷走神经，影响睡眠。针对他的情况，我们做了3件事：一是晚餐提前到7点前，减少精致碳水，吃点杂粮米或者粗粮；二是补充了有助于消化的食物和益生菌；三是教他睡前做一个简单的腹式呼吸和腿部拉伸。第一个星期，他入睡时间从60分钟缩短到30分钟。第四周，他说早上闹钟响之前就醒了，而且不累。还有一个意外收获，他的焦虑感明显下降。这就是通过营养方式，适当辅以运动和情绪疏导，改善睡眠问题，改善情绪问题。
8: 那大家最关心的营养慢病调理，它究竟是一个什么原理呢？
9: 其实慢病除遗传因素外，大多和饮食与生活习惯有关。遗传的问题一定要到正规医院治疗，生活方式带来的慢病问题，除了正规治疗，也要同时调整生活与饮食习惯。我们有国家注册营养师，会根据每个人饮食作息习惯，给予科学的饮食与运动指导，帮助学员减少内脏脂肪，胰岛素敏感性提高，糖尿病会有缓解，内脏脂肪、血管内脂肪堆积也是高压、高脂、高尿酸症发生的原因之一。通过特定饮食与生活习惯调整，减少血管内脂肪，从而让血脂、血压、尿酸同步得到缓解，这样就能实现营养慢病管理。
8: 听了我们王老师的介绍，发现消化、睡眠、情绪、免疫、代谢确实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那听了您的介绍，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想问，咱们第二季古圣源健康训练营它究竟适合哪些人报名参与呢？
9: 第一类人群就是追求身材匀称，想要提亮改善肤质的广大全龄段女性朋友。第二类人群就是体检指标偏高，存在慢性基础问题，想要通过饮食养护稳定身体状态的全龄段人群。第三类人群就是长期失眠多梦，白天精神萎靡，易疲惫乏力的全龄段亚健康人群。
8: 听了我们王老师的介绍哈，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怎么报名啊？这个价格贵不贵呢？
9: 本期训练营只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古圣源四维食养健康管理的效果，价格做得非常低，只要99元，您就可以获得7天体脂管理体验营资格，其中包括四维食养健康管理指导、7天专业营养饮食搭配指导，还有价值599元体脂检测，并根据您的体脂赠送价值499元古圣源健康食养产品。体验价格远高于成本，所以名额有限，只有20个名额，只能先到先得。
8: 真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分享。那么就在刚刚节目过程当中，已经有十几位朋友报名参加古圣源健康训练营，现在名额真的是不多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我们报名电话400-023-0968 400-023-0968。
9: 听众朋友，健康不是一蹴而就的奇迹，而是一日三餐、一夜好眠、一念之间的选择。古圣源四维食养健康管理，祝大家吃得好、睡得香，每天都有充沛的精力和健康的身体。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去。
1: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今天分享的听友来信呀，是省城的刘阿姨，今年呢是62岁了。她就说呀，主持人你好，我写信的时候啊手有点抖，因为上个月呀我差点没了。那天下午在家拖地，蹲下去擦沙发底下呀，蹲了10来分钟，一站起来眼前全黑了，人直直的就往茶几上栽，这额头就磕在了茶几脚上，缝了4针呢。去医院一查呀，血脂血压都高得吓人，医生说呀血管里头不畅通，血呢上不来，人就倒了。我坐在医院走廊里哭了一场呀，不是疼哭的，是怕哭的，我怕哪天再倒一次就醒不过来了。
2: 这封信呢听的人心里揪得慌，但刘阿姨这个情况呢还真不是个例。收音机前的您不妨也想想，是不是下午头晕晕的沉沉的，跟蒙了层布似的，蹲厕所里一站起来眼前是不是黑过几秒，出门走2步腿是不是发沉发胀，跟灌铅一样。很多朋友觉得人老了正常，可我今天要告诉您呢，这不是老，这是血管在求救。有以上情况您可以拨打400-988-6008 400-988-6008，留好您的信息。今天节目告诉您怎么花一碗胡辣汤的钱，用上美国的先进技术，让血管变个样。
1: 是的，咱们节目组在了解了刘阿姨的需求之后啊，立刻就联系了专业的人士啊，在他们的帮助之下呢，找到了美国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它的配方和技术呢出自美国，核心亮点就是纳豆、红曲和磷脂这3种原料协同作战。优势互补，起到了1+1+1=3的作用。
2: 没错，它不是随便找几种原料掺合在一起，而是一个科学的系统的流程，先溶再排后溢，3个靶点环环相扣，从头到尾不留死角。您想啊，一条用了50-60年的水管，里头粘着的是什么呢？是那些年深日久、黏黏糊糊的血栓垃圾，像水垢一样死死地扒在壁管上。那怎么办？第一步，必须先把这些钉子户给溶解掉。靠谁呢？靠纳豆里的纳豆激酶，它就是溶栓突击队，专门针对这些顽固的血栓垃圾。
1: 那溶解完了之后呢？垃圾还在血管里头飘着呀。
2: 问得好啊。第二步呢，就是磷脂出场了。磷脂负责什么呢？排除脂肪垃圾，防止沉淀。纳豆把这血栓呢溶解了，那些被溶解的脂肪垃圾还在血管里呢，如果不及时清出去，早晚还得挂到那个血管壁上。磷脂就是搬运工，它帮助转运脂肪，促进脂肪代谢，把溶解下来的垃圾啊运出去排出去，不让它在这个血管壁上啊沉淀下来，血管内壁是光滑干净，血液流通才顺畅啊。
1: 一个溶解，一个排除，那红曲呢？
2: 红曲负责从源头抑制胆固醇的合成。您想啊，前头纳豆在溶解，磷脂在排除，可如果源头不控制，这个胆固醇还在不停的合成，等于一边清理一边制造新的垃圾，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红曲里边含有天然成分，能从源头上啊抑制胆固醇的合成，减少坏胆固醇的产生。这不是等垃圾堆起来再扫，而是从根上让垃圾少生产。
1: 这下全明白了，3个队友各有各的绝活，而且顺序科学。纳豆呢先溶解，再把堵的东西给化开，磷脂再去排除，把化开的垃圾清出去，红曲呢最后抑制，从源头上减少新垃圾。一个溶，一个排，一个溢，3步下来呀，血管清理才算是真正做到位了。
2: 对，溶排溢缺一不可。而今天呢，我们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好的产品，更是带来了好的价格和福利。这款拥有美国先进技术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市场价格297元一瓶，但今天厂家发话了，打进热线400-988-6008 400-988-6008，买一瓶送2瓶，一次到手3大瓶，算下来每片只要1.65元。
1: 对，您没有听错，就是1.65元。就这还不算完呢，针对想要养护血管又怕没有效果的听友呢，我们还额外加送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的边吃边量有数据更放心。抢购热线400-988-6008 400-988-6008。
2: 肯定有朋友在嘀咕啊，买一送两瓶还送这个血压计，忽悠人的吧。今天咱把话挑明了，厂家不怕您不买，就怕您买一瓶吃个10天半个月的，觉得啊那就这样了啊，不吃了。 血管垃圾不是一天堆起来的，也不是十天半个月能够清干净的。您吃的刚刚有起色了，您就停了，转头给街坊说没用，他们多少年研发的心血啊，全都白费了。所以厂家咬着牙出了买一瓶送两瓶的优惠政策，就是请您吃个完整的周期，血管通了，头晕轻了，腿有劲儿了，身体给出真实的反馈，您自己就会说好。
1: 不是什么老套路啊，是怕您没有吃够量，反过来误会了产品。不过既然量都送够了，为什么还要送血压计呢？
2: 还是因为怕呀。血管的改善是悄悄发生的，头晕轻了，腿有劲儿了，这些感觉是模模糊糊的啊。您可能觉得啊，就那样啊，但是数据不会骗人。送您这台血压计，就是让您每天早晚各测量一次，把这数据啊存下来。第一周血压什么样，第一个月什么样，三瓶吃完什么样，清清楚楚的，您天天看得见。吃了有没有用，不用凭感觉，拿数据来说话。
1: 这台血压计啊，是厂家对自家产品的自信，也是给您的一个效果见证仪。而且呢，不是那种老式的血压计，是先进的电子血压计。每天早上啊，起来坐在床边就能量，晚上看电视顺手的就能量，不用等孩子，不用跑诊所，自己的血压自己随时掌控。市面上的单买啊，少说得一两百块钱，但是今天就只送不卖，送给真心想要改善的老朋友的。但是话说前头呀，这款电子血压计成本太高了，厂家呢只准备了两百台，全省多少听友啊？两百台送完就真没了，就是看谁手快了。4009886008，4009886008。
2: 这个导播跟我说了啊，热线开通了，郑州的周阿姨呢，第一个抢进来抢了。周阿姨说，她这两年呢，下午头老是头晕晕的、沉沉的，打麻将。

0: 这样啊，看不清楚牌，蹲下去起来眼前发黑，一直以为是自己年纪大了，正常。刚才听咱们讲这个纳豆溶解啊，磷脂排除，红曲抑制，他听得明白了，这哪是正常啊，这是血管在报警。周阿姨说，既然道理都说得通，那这东西就差不了。
1: 您还在拿老了当借口吗？下午头昏，蹲下眼黑，走路腿沉，这不是老了，这是血管在催您。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纳豆溶解，磷脂排除，红曲抑制，三不到位，不留死角。今天打进400-988-6008，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一片只要1.65元，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一台，天天测量看得见。电子血压计仅有200台，想要就是现在。400-988-6008，400-988-6008。
2: 第二个电话来自平顶山的赵伯伯。赵伯伯说呀，他高血压好几年了，平时量血压的特别费劲，就去诊所呀还得走两站路，刮风下雨的，但不想去。刚才听咱们说送血压计自己就能量，操作还简单，而且吃了产品每天量着看数据，改善呀天天能看得见，立刻呀就把电话给打进来了。
0: 有了这台血压计啊，在家就能检测效果好不好，数据说话，心里踏实。
1: 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一片只要1.65元，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不用求人，自己就能量，操作比遥控器还简单，吃产品量血压，改善天天看得见，前200名正在快速减少，现在就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第三个电话呀，我听了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是来自信阳的宋阿姨。宋阿姨说了，她血脂高了好几年了，老伴儿有回看到纳豆广告跟她提了一嘴，她一问价格扭头就走了，不是不想吃，是不舍得，孩子房贷压力大，她能省就省，可是这两年呢头晕得越来越厉害了，心里也害怕。刚才听咱们这一算呢，这一片才1.65元，还送血压计，天天都能看效果。他当场哭了，说1.65元我还舍不得花，我这条命还真太不值钱了，今天说什么得给自己买一份。
2: 一片1.65元，一碗胡辣汤的钱要都不到，换来全程的血管养护，再加上血压计天天见证来改善。孙阿姨呀，已经想明白了，那您呢？
1: 200台新款智能电子血压计正在飞速减少，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纳豆溶解，磷脂排除，红曲抑制，三不到位，一片1.65元，297元买一瓶送两瓶，3瓶180片包邮到家，再加送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天天看见变化。别再拿老了当借口，别再拿舍不得当理由，身体是咱自己的，等不起，现在就打400-988-6008，抢进前200名，给自己一个安心的机会。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象特别好，我喜欢什么什么，但不是都喜欢，就喜欢那么一个。我觉得西安姑娘不错，
1: 没错。

句让大家很知名的，或者是他唱的这一句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来作为副标题。所以这首歌的完整名字应该叫《为爱痴狂2026括号想要问问你敢不敢括号完》。毕竟在当年那个身穿横条纹的青涩大男孩在首登荧屏的时候，凭借《为爱痴狂》赢得了多位导师的转身，因此他的声音，他高亢嘹亮的演唱状态，在众多听众心中便占据了一席之地啊。所以如今呢，时隔14年之久，金志文决定要再度重塑经典，于是在今年的夏天便有了这一首全新版本的《为爱痴狂》。这也是他首次啊将《为爱痴狂》这首歌灌录成正式的录音室版本。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当年的炽热变成了此刻的温柔和笃定啊。所以今天我们发布的这一首歌，希望可以为每一位敢为爱痴狂的人送上一首专属的 BGM。 我们一起来聆听金志文《为爱痴狂2026》。

0: Love Radio 92.7。
1: 96110是反电信网络诈骗的专用号码，专门用于对大家的预警、劝阻、防诈咨询等工作。吉林省反诈中心也提醒您，96110的来电，您一定要及时接听，避免上当受骗。我是吉林省反诈宣传形象大使郭佳，防止诈骗，听我的。
2: 这是一本音乐日记，写满了927的夜夜夜夜，而你一直藏在我的歌里面。那些年的歌，就是我们平凡之路的最好纪念。我期待匆匆那年的离别，时光还能将你带回我身边，就在下一个街角遇见。 FM 92.7 吉林音乐广播。

听到的声音来自胡彦斌的《红颜》啊，12:37，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吉祥音乐发布厅，发布吉林好音乐，我是 DJ 刘璐。刚刚你所在的区域有没有迎来一场突如其来的降雨呢？尽管天空看起来还是晴空万里的，但是在地面上感受到的却是一场及时雨的感觉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6月25号。星期四，全天最高温26度，最低温17度，和上个星期给大家做一周天气预报的时候完全不同的是啊，原本以为这一周都会是阴雨连绵的样子，目前看来好像烟消云散了这样的一个烦恼。在本周日或许会迎来一场小雨，届时的话温度也和今天相差无几。那么目前从今天起一直到本周六啊，都会是多云和阴天的一个状态，最高温呢维持在26至29度，最低温在17度至19度之间，属于咱们东北的盛夏终于是要到来了啊。不过最近呢降雨天还是会比较频繁，而且呢这天儿啊有点阴晴不定，就是你说不清楚它什么时候一场急雨就会来到咱们的身边，所以建议大家这个雨具还是要随身携带，晴时遮阳，雨时挡雨。继续来听到 Camila Cabello Real Friends。

0: Love Radio 92.7。
1: 毕业时的他青春活跃，心里怀揣的梦想热得发烫。
2: 你的毕业设计好棒啊，你以后一定是个很厉害的设计师。
3: 那当然了，我要设计出全世界最漂亮的婚纱，让所有的女孩子都是最美的新娘。
2: 你一定行。哎，什么时候完成？
3: 很快，等着瞧吧。
1: 可是生活开始忙碌起来，梦想便只能退居其后，等到有时间再说。
4: 累不累？
3: 不累不累，以后啊，这就是咱们自己的小家了。
1: 等生活安顿好。
3: 哦，宝宝不哭不哭，来给妈妈上一个。
1: 等孩子断奶。
5: 媳妇儿，我这次出差又要半个月，这段时间爸妈和孩子就交给你了。
1: 等他没那么忙了。
3: 等你成年了，我不会再管你。
6: 等到那时候我就老了。
1: 等孩子度过青春期，等父母的身体再好一些，等来等去梦想也老了。
7: 妈，这件婚纱好漂亮啊，它是？
3: 这个呀，是我上学那会儿设计的婚纱，我呀就想让所有的女孩子都穿上我设计的婚纱，成为最美的新娘。哎，可惜呀，有了你。
1: 其实在她成为你的妈妈之前，她的梦想也闪闪发光。
3: 姑娘啊，结婚可是大事儿，你怎么一点不上心呢？酒店呢、喜糖啊、请帖呀、哎，对了，你的婚纱定了没呀？
7: 我的婚纱，你不是早就设计出来了吗？妈，我要穿着你设计的婚纱，成为这世上最美的新娘。
1: 给自己一个机会，别让她的梦想成为你的遗憾。

听到的声音来自苏醒啊，这一首歌非常的有我觉得夏日的灵动感，叫做想念事啊，不知道你会想念起何时何地或何人呢？12:51，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北亚金曲排行榜，我是 DJ 刘璐，接下来继续为各位发布我们今天的上榜好歌啊，这一首作品呢来自Aline 黄丽玲啊，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了一首本周热播的歌曲，叫做《为爱痴狂2026》，来自金志文。不知道有没有把大家思绪瞬间拉回到14年前的那个夏天啊？那么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来自 Aline， 也是在台湾的一支榜单当中啊，斩获佳绩的一首作品。作为天生歌姬的阿令，这一次为大家呈现了一首全新的情歌。你会感受到一种来自深夜的孤独感啊。这首歌通过他最温柔、赤裸和真实的声音，希望可以陪伴每一个夜深人静但却仍然敢独自前行的人。一个人的时候有很多种境况啊，比如说一个人旅行啊，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吃饭啊，一个人逛超市，一个人迎接着生活当中的种种，但在这首歌曲当中，它更多的是想要围绕一个人生活时的情绪状态。一个人在空荡的房间当中，那些过于安静的时刻，那种被拉长的时间感，那种明明觉得冷、觉得孤独，但却还要习惯性逞强的样子。所以这首歌想要捕捉的不是一件件事儿，而是在这些事儿背后所隐藏着的情绪啊。Aline 是非常非常善于去刻画这种细腻的线条，所以在这首歌曲当中呢，他想要为所有不管是真的单身还是说你在人群当中就会感到孤单的人，送上一首情绪出口般的歌。人嘛，无论有伴还是没伴，终将还是要一个人面对一切，所以希望这一首带着一丝温暖的歌声能够为你一个人的时刻来发声。所以今天的吉祥音乐发布厅为您发布的第二首作品来自 Aline 黄丽玲，一个人。

0: 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积极成为榜单数据，发布流行音乐收听指标。曾经的东北亚，现在的927，解锁品质好音乐，就在东北亚金曲排行榜。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冰。现在很多人都有同款健康困惑，就是我明明吃的不多，但是体重却在悄悄上涨，每晚早早上床，可是呢要么睡不着，要么就半睡半醒，白天没精神，总是感觉很疲惫。日常饮食刻意追求清淡健康，但是我这体检报告里啊，三高、血脂异常等问题依旧存在。很多人把这个问题呢归咎于吃多吃少、运动多少，可是这个核心症结往往被忽略，它不在于摄入多少食物，而在于你的身体能不能真正消化、吸收、转化营养。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特意邀请古圣元四维食养健康管理的王老师，带大家解锁系统精准营养搭配和科学生活方式调节，激活人体与生俱来的自愈力。
3: 冰冰你好，各位收音机前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特别开心做客本期节目。本次古圣元第二季健康训练营锁定三大核心训练方向，精致身材管理、透亮肤质改善、慢病营养调理与睡眠精力提升，咱们古圣元四维食养的核心理念一句话讲透，通过四维食养健康管理，养护全身机能系统，不推行节食减重，重在让入口食物转化为身体可吸收的优质营养，依托消化、代谢、免疫、循环、神经五大人体系统，协同科学调养，循序渐进，帮助身体回归平衡健康状态。
2: 那刚刚我们王老师提到了这个消化、代谢、免疫、循环、神经五大系统啊，还覆盖了我们慢病调理啊、睡眠精力管理。那为什么要把这五大系统整合看待、同步调理呢？
3: 因为啊，人体不是零件拼接的机器，而是一个相互影响的生态系统。举个大家常见的例子，很多人虚不受补，吃阿胶上火，吃红枣胀气积食，喝牛奶腹痛腹泻，表面看只是肠胃消化弱，深挖根源是肠道菌群失衡，消化酶活性不足，肠黏膜受损，三重问题叠加。回顾咱们第一季训练营数据，超 70% 入营学员初期都伴随消化不良、腹胀、便秘、反复腹泻等肠胃问题。经过整套四维食养健康管理方法调理后，大家普遍反馈肠胃舒服顺畅，还有人意外收获了体脂下降、皮肤提亮、睡眠质量提升。
2: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效果呢？
3: 我们做的是人体整个免疫系统的闭环管理，对内养护肠道根基，搭配益生菌和益生元平衡肠道菌群，小分子肽修复受损肠道黏膜，镁锌等关键矿物质激活体内消化酶，同时搭配茯苓、山药、陈皮这类温和安全的药食同源食材，固本养脾胃，对外同步配套适度科学运动、规律作息指导、情绪疏导调节，内调外养，形成完整健康闭环。
2: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古圣元第二季健康训练营即将火热开营，通过四维食养健康管理唤醒您身体的自愈力，只需要99元，您就可以获得7天体脂管理体验营资格，其中包括四维食养健康管理指导、7天专业营养饮食搭配指导，还有价值599元体质检测，并且根据您的体质赠送价值499元古圣元健康食养产品。当然我们只有20个体验名额，所以先到先得。报名热线400-023-0968 400-023-0968。那王老师您知道哈，像我们夏季女性朋友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吗？
3: 啊，当然知道，除了身材就是皮肤问题嘛。
2: 没错，古圣元的四维食养健康管理能帮助女性朋友们实现对身材管理、改善肤色这个问题吗？
3: 当然了，其实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不管男性还是女性，当然女性朋友们对自己的要求会更高一些，都希望自己能够身材匀称、肤白貌美。我们古圣元四维食养健康管理方法 针对女性朋友做的第一件事，不是让她少吃，而是让她换着吃。早餐把白粥换成山药小米粥加鸡蛋，或者古圣源代餐食品。午餐正常吃饭菜，晚餐按照我们专业营养师的指导，吃一些低碳水、高纤维，同时营养丰富的食物，同时补充益生菌、小分子肽和微量元素钙、镁、锌。每天配合科学运动，通过一系列的调理，我们第一个目标就是让消化好起来。消化系统修复后，体内垃圾及时排出，食物不再变成糖脂堆积，而是变成气血输送到皮肤和肌肉，身体状态自然改善，身材越来越好，皮肤也就透亮了。
2: 哎呀，这简直就是我们爱美人群的福音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古圣源第二季健康训练营即将火热开营。四维食养科学管理，通过四维食养健康管理，唤醒您身体的自愈力。只需要99元，您就可以获得7天体质管理体验营资格，其中包括四维食养健康管理指导、7天专业营养饮食搭配指导，还有价值599元体质检测，并且跟根据您的体质赠送价值499元古圣源健康食养产品。当然我们只有20个体验名额，所以先到先得。报名热线我们再重复一遍，400-023-0968 400-023-0968。王老师在节目开头的时候您说过，通过古圣源四维食养健康管理，还能营养慢病和睡眠精力管理，是这样吗？
3: 首先说睡眠问题，有句话，胃不和则卧不安，睡不好自然没精力，情绪不好。古圣源四维食养健康管理从饮食、运动、情绪几方面调整。我们第一季健康训练营里有个学员，35岁程序员，入睡困难，多梦早醒。我们检测他的饮食结构，发现晚餐吃得晚，油大，爱吃甜食，导致他半夜肠道菌群异常发酵，产生气体和炎症因子，刺激迷走神经，影响睡眠。针对他的情况，我们做了三件事：一是晚餐提前到7点前，减少精致碳水，吃点杂粮米或者粗粮；二是补充了有助于消化的食物和益生菌；三是教他睡前做一个简单的腹式呼吸和腿部拉伸。第一个星期，他入睡时间从60分钟缩短到30分钟。第四周，他说早上闹钟响之前就醒了，而且不累。还有一个意外收获，他的焦虑感明显下降。这就是通过营养方式，适当辅以运动和情绪疏导，改善睡眠问题，改善情绪问题。
2: 那大家最关心的营养慢病调理，它究竟是一个什么原理呢？
3: 其实慢病除遗传因素外，大多和饮食与生活习惯有关。遗传的问题一定要到正规医院治疗，生活方式带来的慢病问题，除了正规治疗，也要同时调整生活与饮食习惯。我们有国家注册营养师，会根据每个人饮食作息习惯，给予科学的饮食与运动指导，帮助学员减少内脏脂肪，胰岛素敏感性提高，糖尿病会有缓解，内脏脂肪、血管内脂肪堆积也是高压、高脂、高尿酸症发生的原因之一。通过特定饮食与生活习惯调整，减少血管内脂肪，从而让血脂、血压、尿酸同步得到缓解，这样就能实现营养慢病管理。
2: 听了我们王老师的介绍，发现消化、睡眠、情绪、免疫、代谢确实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那听了您的介绍，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想问，咱们第二季古圣源健康训练营它究竟适合哪些人报名参与呢？
3: 第一类人群就是追求身材匀称，想要提亮改善肤质的广大全龄段女性朋友。第二类人群就是体检指标偏高，存在慢性基础问题，想要通过饮食养护稳定身体状态的全龄段人群。第三类人群就是长期失眠多梦，白天精神萎靡，易疲惫乏力的全龄段亚健康人群。
2: 听了我们王老师的介绍哈，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怎么报名啊？这个价格贵不贵呢？
3: 本期训练营只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古圣源四维食养健康管理的效果，价格做得非常低，只要99元，您就可以获得7天体脂管理体验营资格，其中包括四维食养健康管理指导、7天专业营养饮食搭配指导，还有价值599元体脂检测，并根据您的体脂赠送价值499元古圣源健康食养产品。体验价格远高于成本，所以名额有限，只有20个名额，只能先到先得。
2: 真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分享。那么就在刚刚节目过程当中，已经有十几位朋友报名参加古圣元健康训练营，现在名额真的是不多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我们报名电话400-023-0968 400-023-0968。
3: 听众朋友，健康不是一蹴而就的奇迹，而是一日三餐、一夜好眠、一念之间的选择。古圣元四维食养健康管理，祝大家吃得好、睡得香，每天都有充沛的精力和健康的身体。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0: 这是一个老人真实的日常听感，请各位仔细聆听。
1: 来，大家快动一动啊，里面有位置，来。
2: 哎，刚刚司机让我快，要我快走还是让我快坐下？别急，我往你那去。
3: 干啥呀，整那么大动静，吓我一跳
2: 啊。我声音很大吗？
3: 这么大岁数自己不知道呀。
2: 对不起，对不起哦。
4: 奶奶，还有几站？
5: 嗯，姐姐告诉你，还有两站。
2: 我没听清，谢谢你。
5: 今天商品
0: 熟悉的环境里，他偶尔听到断断续续的话，
6: 我不都跟你。
0: 更多时候，他像被密不透风的套子罩住，显得古怪、傲慢、不通人情。据统计，我国65岁以上老人在过去一年接受听力检测的比例仅占8%，100个听力障碍的老年人中，只有不到7个人会选择佩戴助听器。
7: 关爱老年朋友，别忽视听力健康。
8: 越过山丘，我不必追寻，你不必等候，随音乐漂流，直到时间尽头。

0: 9927。
1: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今天分享的听友来信呀，是省城的牛阿姨，今年呢是62岁了。她就说呀，主持人你好，我写信的时候啊手有点抖，因为上个月呀我差点没了。那天下午在家拖地，蹲下去擦沙发底下呀，蹲了10来分钟，一站起来眼前全黑了，人直直的就往茶几上栽，这额头就磕在了茶几脚上，缝了4针呢。去医院一查呀，血脂血压都高得吓人，医生说呀血管里头不畅通，血呢上不来，人就倒了。我坐在医院走廊里哭了一场呀，不是疼哭的，是怕哭的，我怕哪天再倒一次就醒不过来了。
2: 这封信呢，听的人心里揪得慌，但刘阿姨这个情况呢还真不是个例。收音机前的您不妨也想想，是不是下午头晕晕的沉沉的，跟蒙了层布似的，蹲厕所里一站起来眼前是不是黑过几秒，出门走2步腿是不是发沉发胀，跟灌铅一样。很多朋友觉得人老了正常，可我今天要告诉您呢，这不是老，这是血管在求救。有以上情况您可以拨打400-988-6008 400-988-6008，留好您的信息。今天节目告诉您怎么花一碗胡辣汤的钱，用上美国的先进技术，让血管变个样。
1: 是的，咱们节目组在了解了刘阿姨的需求之后啊，立刻就联系了专业的人士啊，在他们的帮助之下呢，找到了美国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它的配方和技术呢出自美国，核心亮点就是纳豆红曲和磷脂这3种原料协同作战，优势互补，起到了1+1+1=3的作用。
2: 没错，它不是随便找几种原料掺合在一起，而是一个科学的系统的流程，先溶再排后溢，3个靶点环环相扣，从头到尾不留死角。您想啊，一条用了50-60年的水管，里头粘着的是什么呢？是那些年深日久黏黏糊糊的血栓垃圾，像水垢一样死死地扒在壁管上。那怎么办？第一步必须先把这些钉子户给溶解掉，靠谁呢？靠纳豆里的纳豆激酶，它就是溶栓突击队，专门针对这些顽固的血栓垃圾。
1: 那溶解完了之后呢？垃圾还在血管里头飘着呀。
2: 问得好啊。第二步呢就是磷脂出场了。磷脂负责什么呢？排除脂肪垃圾，防止沉淀。纳豆把这血栓呢溶解了，那些被溶解的脂肪垃圾还在血管里呢，如果不及时清出去，早晚还得挂到那个血管壁上。磷脂就是搬运工，它帮助转运脂肪，促进脂肪代谢，把溶解下来的垃圾啊运出去排出去，不让它在这个血管壁上啊沉淀下来，血管内壁是光滑干净，血液流通才顺畅啊。
1: 一个溶解，一个排除，那红曲呢？
2: 红曲负责从源头抑制胆固醇的合成。你想啊，前头纳豆在溶解，磷脂在排除，可如果源头不控制，这个胆固醇还在不停的合成，等于一边清理一边制造新的垃圾，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红曲里边含有天然成分，能从源头上啊抑制胆固醇的合成，减少坏胆固醇的产生，这不是等垃圾堆起来再扫，而是从根上让垃圾少生产。
1: 这下全明白了，3个队友各有各的绝活，而且顺序科学。纳豆呢先溶解，再把堵的东西给化开，磷脂再去排除，把化开的垃圾清出去，红曲呢最后抑制，从源头上减少新垃圾，一个溶一个排一个溢，3步下来呀，血管清理才算是真正做到位了。
2: 对，溶排溢缺一不可。而今天呢，我们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好的产品，更是带来了好的价格和福利。这款拥有美国先进技术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市场价格297元一瓶，但今天厂家发话了，打进热线400-988-6008 400-988-6008，买一瓶送2瓶，一次到手3大瓶，算下来每片只要1.65元。
1: 对，您没有听错，就是1.65元。就这还不算完呢，针对想要养护血管又怕没有效果的听友呢，我们还额外加送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的边吃边量有数据更放心。抢购热线400-988-6008 400-988-6008。
2: 肯定有朋友在嘀咕啊，买一送两瓶还送这个血压计，忽悠人的吧。今天咱把话挑明了，厂家不怕您不买，就怕您买一瓶吃个10天半个月的，觉得啊那就这样了啊，不吃了。血管垃圾不是一天堆起来的，也不是。

0: 是十天半个月能够清干净的。您吃的刚刚有起色了，您就停了，转头给街坊说没用，他们多少年研发的心血啊，全都白费了。所以厂家咬着牙出了买一瓶送两瓶的优惠政策，就是请您吃个完整的周期，血管通了，头晕轻了，腿有劲儿了，身体给出真实的反馈，您自己就会说好。
1: 不是什么老套路啊，是怕您没有吃够量，反过来误会了产品。不过既然量都送够了，为什么还要送血压计呢？
0: 还是因为怕呀，血管的改善是悄悄发生的，头晕轻了，腿有劲儿了，这些感觉是模模糊糊的啊。您可能觉得啊，就那样啊，但是数据不会骗人，送您这台血压计就是让您每天早晚各测量一次，把这数据啊存下来，第一周血压什么样，第一个月什么样，三瓶吃完什么样，清清楚楚的，您天天看得见。吃了有没有用，不用凭感觉，拿数据来说话。
1: 这台血压计啊，是厂家对自家产品的自信，也是给您的一个效果见证仪。而且呢，不是那种老式的血压计，是先进的电子血压计。每天早上啊，起来坐在床边就能量，晚上看电视顺手的就能量，不用等孩子，不用跑诊所，自己的血压自己随时掌控。市面上的单买啊，少说得一两百块钱，但是今天就只送不卖，送给真心想要改善的老朋友的。但是话说前头呀，这款电子血压计成本太高了，厂家呢只准备了200台，全省多少听友啊，200台送完就真没了，就是看谁手快了。400-988-6008 400-988-6008。
0: 这个导播跟我说了啊，热线开通了，郑州的周阿姨呢第一个抢进来抢了。周阿姨说她这两年呢下午头老是头晕晕的沉沉的，打麻将啊看不清楚牌，蹲下去起来眼前发黑，一直以为是自己年纪大了，正常。刚才听咱们讲这个纳豆溶解啊，磷脂排除，红曲抑制，她听得明白了，这哪是正常啊，这是血管在报警。周阿姨说既然道理都说得通，那这东西就差不了。
2: 您还在拿老了当借口吗？下午头昏，蹲下眼黑，走路腿沉，这不是老了，这是血管在催您。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纳豆溶解，磷脂排除，红曲抑制，三不到位，不留死角。今天打进400-988-6008，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一片只要1.65块，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一台，天天测量看得见。电子血压计仅有200台，想要就是现在。400-988-6008，400-988-6008。
1: 第二个电话来自平顶山的赵伯伯。赵伯伯说呀，他高血压好几年了，平时量血压的特别费劲，就去诊所呀还得走两站路，刮风下雨的，但不想去。刚才听咱们说送血压计自己就能量，操作还简单，而且吃了产品每天量着看数据，改善呀天天能看得见，立刻呀就把电话给打进来了。
0: 有了这台血压计啊，在家就能检测效果好不好，数据说话，心里踏实。
2: 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一片只要1.65块，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不用求人，自己就能量，操作比遥控器还简单，吃产品量血压改善，天天看得见，前200名正在快速减少，现在就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第三个电话呀，我听了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是来自信阳的宋阿姨。宋阿姨说了，她血脂高了好几年了，老伴儿有回看到纳豆广告跟她提了一嘴，她一问价格扭头就走了，不是不想吃，是不舍得，孩子房贷压力大，她能省就省，可是这两年呢头晕的越来越厉害了，心里也害怕。刚才听咱们这一算呢，这一片才1.65块，还送血压计，天天都能看效果。他当场哭了，说1.65块我还舍不得花，我这条命还真太不值钱了，今天说什么得给自己买一份。
1: 一片1.65块，一碗胡辣汤的钱要都不到，换来全程的血管养护，再加上血压计天天见证来改善。孙阿姨呀、已经想明白了，那您呢？
2: 200台新款智能电子血压计正在飞速减少，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纳豆溶解，磷脂排除，红曲抑制，三不到位，一片1.65块，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三瓶180片包邮到家，再加送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天天看见变化。别再拿老了当借口，别再拿舍不得当理由，身体是咱自己的，等不起，现在就打400-988-6008。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字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14:08了，92.9是秋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阴良品，福利来了，今天精选的三款好物，大牌香水、卡洛驰洞洞鞋、小金伞，价格超划算，微信公众号搜索秋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商城，一起来选购咯。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夏天闷热的时候恨不得穿拖鞋出门，但是出门咱们也要讲究形象，那这个时候呢，洞洞鞋它就派上了用场，它既不像拖鞋那么随意，也像潮，又是潮人必备的时尚穿搭单品。那今天给各位带来一款全网爆火，超多明星大牌都在穿的卡洛驰洞洞鞋。懂时尚的人都知道，卡洛驰可是洞洞鞋当中的顶流，像白敬亭啊、谭健次啊这些大明星，机场路透、私下街拍都穿的是它，妥妥的明星同款。那这个牌子就跟他们家的 logo 那个鳄鱼一样，天生自带水陆两栖的硬核属性，下雨天踩水坑也不打滑，大夏天穿着也不闷脚，爬山走路也很稳。当然穿久了也不累，为什么那么多明星大牌都爱穿它？因为它真的是太时尚百搭了。穿裙子搭配它，温柔慵懒松弛感；穿短裙搭配它，青春活力元气满满；穿阔腿裤搭配它，直接化身时尚博主，走路带风，气场2.8米。那今天卡洛驰的线下专柜或者是官网线上，随便一款洞洞鞋就要500多块钱，但今天我们的线上奥莱捷品牌清仓限时福利，只要低至169元，那增高的泡芙款、经典明星款、简约复古贝雅款等等多款式都非常。

常的齐全，而且都是奥莱仓直供正品。那我们男女款也是全部都齐全的，现在下单还送你一包鞋花，那当然款式是随机的。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单单立减5元喽。

0: 92.7，
1: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今天分享的听友来信呀，是省城的刘阿姨，今年呢是62岁了。她就说呀，主持人你好，我写信的时候啊手有点抖，因为上个月呀我差点没了。那天下午在家拖地，蹲下去擦沙发底下呀，蹲了10来分钟，一站起来眼前全黑了，人直直的就往茶几上栽，这额头就磕在了茶几脚上，缝了4针呢。去医院一查呀，血脂血压都高得吓人，医生说呀血管里头不畅通，血呢上不来，人就倒了。我坐在医院走廊里哭了一场呀，不是疼哭的，是怕哭的，我怕哪天再倒一次就醒不过来了。
2: 这封信呢听的人心里揪得慌，但刘阿姨这个情况呢还真不是个例。收音机前的您不妨也想想，是不是下午头晕晕的沉沉的，跟蒙了层布似的，蹲厕所里一站起来眼前是不是黑过几秒，出门走2步腿是不是发沉发胀，跟灌铅一样。很多朋友觉得人老了正常，可我今天要告诉您呢，这不是老，这是血管在求救。有以上情况您可以拨打400-988-6008 400-988-6008，留好您的信息。今天节目告诉您怎么花一碗胡辣汤的钱，用上美国的先进技术，让血管变个样。
1: 是的，咱们节目组在了解了刘阿姨的需求之后啊，立刻就联系了专业的人士啊，在他们的帮助之下呢，找到了美国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它的配方和技术呢出自美国，核心亮点就是纳豆红曲和磷脂这3种原料协同作战，优势互补，起到了1+1+1=3的作用。
2: 没错，它不是随便找几种原料掺合在一起，而是一个科学的系统的流程，先溶再排后溢，3个靶点环环相扣，从头到尾不留死角。您想啊，一条用了50-60年的水管，里头粘着的是什么呢？是那些年深日久、黏黏糊糊的血栓垃圾，像水垢一样死死地扒在壁管上。那怎么办？第一步，必须先把这些钉子户给溶解掉。靠谁呢？靠纳豆里的纳豆激酶，它就是溶栓突击队，专门针对这些顽固的血栓垃圾。
1: 那溶解完了之后呢？垃圾还在血管里头飘着呀。
2: 问得好啊！第二步呢，就是磷脂出场了。磷脂负责什么呢？排除脂肪垃圾，防止沉淀。纳豆把这血栓呢溶解了，那些被溶解的脂肪垃圾还在血管里呢，如果不及时清出去，早晚还得挂到那个血管壁上。磷脂就是搬运工，它帮助转运脂肪，促进脂肪代谢，把溶解下来的垃圾啊运出去排出去，不让它在这个血管壁上啊沉淀下来，血管内壁是光滑干净，血液流通才顺畅啊。
1: 一个溶解，一个排除，那红曲呢？
2: 红曲负责从源头抑制胆固醇的合成。你想啊，前头纳豆在溶解，磷脂在排除，可如果源头不控制，这个胆固醇还在不停的合成，等于一边清理一边制造新的垃圾，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红曲里边含有天然成分，能从源头上啊抑制胆固醇的合成，减少坏胆固醇的产生，这不是等垃圾堆起来再扫，而是从根上让垃圾少生产。
1: 这下全明白了，3个队友各有各的绝活，而且顺序科学，纳豆呢先溶解，再把堵的东西给化开，磷脂再去排除，把化开的垃圾清出去，红曲呢最后抑制，从源头上减少新垃圾，一个溶，一个排，一个抑，3步下来呀，血管清理才算是真正做到位了。
2: 对，溶排抑缺一不可。而今天呢，我们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好的产品，更是带来了好的价格和福利。这款拥有美国先进技术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市场价格297元一瓶，但今天厂家发话了，打进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买一瓶送2瓶。

0: 瓶一次到手三大瓶，算下来每片只要1.65元。
1: 对，您没有听错，就是1.65元。就这还不算完呢，针对想要养护血管又怕没有效果的听友呢，我们还额外加送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的边吃边量有数据更放心。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肯定有朋友在嘀咕啊，买一送两瓶还送这个血压计，忽悠人的吧？今天咱把话挑明了，厂家不怕您不买，就怕您买一瓶吃个10天半个月的，觉得啊那就这样了啊，不吃了。血管垃圾不是一天堆起来的，也不是10天半个月能够清干净的。您吃的刚刚有起色了，您就停了，转头给街坊说没用，他们多少年研发的心血啊全都白费了。所以厂家咬着牙出了买一瓶送两瓶的优惠政策，就是请您吃个完整的周期，血管通了，头晕轻了，腿有劲儿了，身体给出真实的反馈，您自己就会说好。
1: 不是什么老套路啊，是怕您没有吃够量，反过来误会了产品。不过既然量都送够了，为什么还要送血压计呢？
0: 还是因为怕呀。血管的改善是悄悄发生的，头晕轻了，腿有劲儿了，这些感觉是模模糊糊的啊。您可能觉得啊就那样啊，但是数据不会骗人。送您这台血压计就是让您每天早晚各测量一次，把这数据啊存下来，第一周血压什么样，第一个月什么样，三瓶吃完什么样，清清楚楚的您天天看得见。吃了有没有用不用凭感觉，拿数据来说话。
1: 这台血压计啊，是厂家对自家产品的自信，也是给您的一个效果见证仪。而且呢，不是那种老式的血压计，是先进的电子血压计。每天早上啊，起来坐在床边就能量，晚上看电视顺手的就能量，不用等孩子，不用跑诊所，自己的血压自己随时掌控。市面上的单买啊，少说得100-200元，但是今天就只送不卖，送给真心想要改善的老朋友的。但是话说前头呀，这款电子血压计成本太高了，厂家呢只准备了200台，全省多少听友啊，200台送完就真没了，就是看谁手快了。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个导播跟我说了啊，热线开通了，郑州的周阿姨呢第一个抢进来抢了。周阿姨说她这两年呢下午头老是头晕晕的沉沉的，打麻将啊看不清楚牌，蹲下去起来眼前发黑，一直以为是自己年纪大了正常。刚才听咱们讲这个纳豆溶解啊，磷脂排除，红曲抑制，她听得明白了，这哪是正常啊，这是血管在报警。周阿姨说既然道理都说得通，那这东西就差不了。
2: 您还在拿老了当借口吗？下午头昏，蹲下眼黑，走路腿沉，这不是老了，这是血管在催您。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纳豆溶解，磷脂排除，红曲抑制，三不到位不留死角。今天打进400-988-6008，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一片只要1.65元，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一台，天天测量看得见。电子血压计仅有200台，想要就是现在。400-988-6008，400-988-6008。
1: 第二个电话来自平顶山的赵伯伯。赵伯伯说呀，他高血压好几年了，平时量血压的特别费劲，就去诊所呀还得走两站路，刮风下雨的，但不想去。刚才听咱们说送血压计自己就能量，操作还简单，而且吃了产品每天量着看数据改善呀，天天能看得见，立刻呀就把电话给打进来了。
0: 有了这台血压计啊，在家就能检测效果好不好，数据说话，心里踏实。
2: 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一片只要1.65元，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不用求人，自己就能量，操作比遥控器还简单，吃产品量血压改善，天天看得见，前200名正在快速减少，现在就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第三个电话呀，我听了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是来自信阳的宋阿姨。宋阿姨说了，她血脂高了好几年了，老伴儿有回看到纳豆广告跟她提了一嘴，她一问价格扭头就走了，不是不想吃，是不舍得，孩子房贷压力大，她能省就省，可是这两年呢头晕的越来越厉害了，心里也害怕。刚才听咱们这一算呢，这一片才1.65元，还送血压计，天天都能看效果，她当场哭了。 说1.65块我还舍不得花，我这条命还真太不值钱了，今天说什么得给自己买一份。
1: 一片1.65块一碗胡辣汤的钱要都不到，换来全程的血管养护，再加上血压计天天见证来改善，孙阿姨呀、已经想明白了。那您呢？
2: 200台新款智能电子血压计正在飞速减少，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纳豆溶解，磷脂排除，红曲抑制，三不到位，一片1.65块，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三瓶180片包邮到家，再加送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天天看见变化。别再拿老了当借口，别再拿舍不得当理由，身体是咱自己的，等不起，现在就打400-988-6008抢进前200名，给自己一个安心的机会。

0: 101.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3: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情况

0: 程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1: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2: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Love Radio 92.7，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总会有些存在悄然而去，今年的朋友会走散，爱吃的口味会变，买的罐头会过期，还有什么是不会离开的呢？但2秒28之后，

晨。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1: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晚上5点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尹占利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10年有余，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职业后持续精进专业造诣，紧跟行业立法动态与实务前沿，不断迭代知识储备，构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法学认知体系，为复杂案件处置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这类非诉讼业务，他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
2: 你说他一分钱也不掏，也不养我爸，完了还想独占房子，我这房子应该怎么分呢？我父亲这房子。
1: 一律。
3: 你好，是这样的，我听清楚了，咱们这边可能是哥哥没有履行赡养义务，但是这个老人花了很多钱，再加上一直是咱们照顾，就赡养，我们也可以单独去提起诉讼，因为赡养老人是我们每个子女的法定义务。哎，如果说哥哥拒绝履行的话，咱们

0: 完全可以以父亲作为原告，以哥哥作为被告，拿着咱们给父亲支付的这些相关的银行流水啦，去起诉哥哥，要求哥哥去义务。如果说得到
1: 嗯，
0: 也完全可以通过强制执行去维护自己合法权益，这是关于咱们这个赡养这块。还有就是可能说咱父亲这块名下有一处房屋，然后哥哥还老惦记着这个房屋，这个房屋的继承的话，其实是继承这块咱们法律有明确规定是什么，尊重老人的意愿。如果说老有这个处分的这种想法，或者说想立有相关的遗嘱，或者遗赠抚养，这些都是可以的。如果说是老人就这个房屋立有了遗嘱，明确这个房屋在他百年以后由谁去继承的话，那哥哥可能就没办法去取得这个继承权了。
2: 哦，
0: 就是没办法去继承这个房屋了。因为你得按遗嘱去继承嘛。
2: 对，我爸是想说的给我。
0: 想给你的话，那你们就走个遗嘱，因为遗嘱现在的形式还比较多，就这个遗嘱我在这儿也就不详细给你介绍了。你要说后续你父亲确确实实是有这种意愿的话，可以加我们的微信，然后我们可以帮助给你提供一些法律上的帮助。这是关于房屋房屋这块。我再跟您说一下，就是刚刚你也问了，说这个他是儿子就必须。刚刚我们也说了，遗嘱的话是有遗嘱按遗嘱继承，没有遗嘱才走法定继承。法定继承这块的话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是父母、配偶、子女。正常女儿和儿子是具有同等的继承权的。可能咱们有一些老的思想认为说是儿子继承是正常的，女儿就没有继承权，这是不对的。
2: 那知道了，谢谢您，律师。
1: 我们也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想和与律师继续沟通，可以添加咱们速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6，随时了解，好吗？
2: 好的，谢谢。
1: 好的，那刚刚呢，其实尹律师也回答的非常全面了。尹律师这边啊，信号是断断续续的哈，也可以请尹律师呢调整一下，看看能不能到信号更好的地方。好在呢，刚刚主要回答的问题呢，这个都没有出现卡顿啊，也是听得很完整。我们也给尹律师一段时间来调整一调整啊。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将我们的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之后留言即可。微信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同时呢，目前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431-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拨打。我们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四季七色几的朋友，他提问说：“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问一问尹律师，现在的信号如何？”你好，
3: 你好，
1: 现在听得非常清楚哈。好，他说：“尹律师你好，这个乡村呢，村干部私卖集体的土地，后面我们起诉是赢了，土地被追回来了。由于负责这件事的人当初呢不够心狠没把他们送进去。出来之后吧，特别的嚣张账目本来就是一笔糊涂账，如今呢这个事儿已经闹到了市里，我们要求上面下审计来审计他们的财务，后来呢这个要求又被打回了镇政府，一直在踢皮球。包括我们也打过一些热线哈，反正搞了一系列的操作吧，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反响和结果。这个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你好，是这样的，正常如果说村干部在这些处理的过程中可能存在违法违纪的话，我们还是建议逐级向上去找。就比如说咱们村委会是村一级的，可以从乡政府了这些去反映他的一些违法违纪行为，要求他就是给他一定的处罚，是这样的。因为咱们现在就土地这块已经解决了嘛，就是对咱们村民可能造成的损失就是什么呢，你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把集体所有的这种土地去做了处分，但是你们这种已经通过诉讼去要回了土地，剩下的就是他的这个行为可能涉嫌违法违纪，那违法违纪这块的话咱们只能依法的向上去反映。 就是这样的。
1: 嗯，所以说刚刚尹律师也回答得很详细了哈，这个还是得去继续的反映，这样的话呢才也许能更好的维护好这个合法的权益，对吧尹律？
0: 嗯，对，是的。
1: 嗯，我们也为这位听友解答到这儿啊，这个问题呢确实挺复杂，也不好解决。希望这位听友呢可以添加我们的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在维护权益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新情况、新问题，不懂的可以随时呢和尹律师来沟通，我们也会在线的和您联系。目前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线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4: 啊，我想跟那个尹律师就是咨询一下我家这点事儿。
1: 嗯，
4: 就是我老公吧，我最近就发现他竟然背着我给别的女的花钱。我跟那个我家老公结婚这7年多了，然后家里的钱呢一直都是他管的。最近那个我就发现他花钱大手大脚的，然后还总躲着我打电话啊、发微信啥的。然后我就查来查他那个银行流水，你这一查吧就吓我一跳，他在那个半年那边给一个女的就是转了得有30多万了，而且还买什么名牌包啊、首饰啥的送给他，你这些钱这不都应该是我们的共同财产吗？完了我就问他吧，他还理直气壮的说管不着，你这成天跟我干仗。我就想问一下那个尹律师，就是我咋样才能把这个钱给要回来呢？然后我应该用什么方法呀？应该怎么做呢？
1: 嗯，
0: 嗯，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我听清您的问题了，是什么呢？其实，在婚姻关系期间内，虽然说是他，就是掌握着家里的财政大权，钱可能全部都在他那边，但是不代表这个钱就是他独自的。正常，你们这些收益都应该属于你们夫妻共同的。嗯，咱们法律也有明确规定啊，如果说婚内的财产原则上是你们要共同去处分，特别是这种大额的。再有就是什么呢，他这个处分行为的话可能在法律上也没有合法的依据，因为首先法律上对他和婚外的异性建立的这种关系就持一个否定的态度。嗯，其次是什么呢，他这个可能是一般都是赠与嘛，这种赠与的话我们可以认定为它是违背公序良俗的，应当确定为无效的，确定无效的话你就可以去要求他全额的返还这些财产或者说是以财产去买的这些实物都是可以要求去返还的，一般是你作为原告然后把他作为被告，是这样一个诉讼。再有就是这种案件吧，因为我们也前期接触的比较多，而且现在也是一个普发性案件，所以我们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遇到这种案件的第一步就是收集证据啊，因为你和你丈夫可能后续还会存在离婚诉讼，一般涉及到这种的话可能都特别伤夫妻感情，后续还涉及到离婚诉讼，所以说其实第一步可能是先要稳住对方，然后把对方就是微信的这个转账、银行转账这些全部都调取出来，然后收集一下你丈夫和婚外异性存在特殊的身份关系、非正常的男女关系这些证据，然后拿着这些证据再去走诉讼，相对比就比较合理。就是对这块收集证据，可能如果说是你还有什么疑问的话，后续可以加我们的微信，我们对你进行一个指导，因为这个收集证据确实很重要，关系到你这个案子以后的一个走向。就是这样，
4: 我也不知道怎么收集这个证据，那我加一下您微信吧。
1: 没有问题，后续这位听友可以添加我们的速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有任何的问题随时和尹律师沟通好吗？
4: 好的，谢谢。
1: 好了，就为您解答到这儿。目前我们的85815233、85815266也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线拨打。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尹律师将在线为您提供解答。 我们再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刀神石香的朋友，他说：“尹律师您好啊，我是房东啊，房子呀租给一个公司，但是这个公司呢是逾期了半个多月啊，就是一直没有支付房租，也联系不上。我发现这个房子呀，这个锁是被换了哈、啊，而且呢，这个房子呢，被他这个承租公司呢是又租给了次承租人。”而且呢，这个次承租人已经付了一年的房租了，现在人家是拒不搬离。我现在想一想，该如何的去合理的收回这个房子呢？然后一开始我是不知道他是这个转租了的，因为我联系不上租户，我当时就打算让物业去停水电，这个时候才知道啊，原来他已经又租给了另一个公司。现在这个情况是大概是这样的。
0: 嗯，你好，我听清他这个问题了。其实租赁合同的话，正常咱们可能会写清楚，如果说是那租赁合同里边明确约定了承租人可以转租的话，这种是对双方都有约束力的。如果说租赁合同中没有约定说承租人可以再转租的话，这种租赁合同就是自承租人的这个租赁合同，就是房东是可以不认可的。我们建议首先你看一下你们双方的租赁合同当中对这一条是怎么约定的，这是第一点。如果说没有约定他可以转租的话，那你完全可以给自承租人出律师函，要求自承租人就是限期搬离，然后否定这个自承租合同的合同效力。这样的话，如果他在限期不搬离，咱们可以在律师函上明确告知他，如果不限期搬离的话，到时候可能我们会更换门锁啊，然后你的所有就是在这个出租房屋内的这个设施设备的话，我们也会给你清走，这个造成的损失都应该由你自己承担。其实你可以通过倒逼着自承租人去找咱们的这个承租人，然后以解决你这个纠纷。如果说是发了律师函这些还不起到作用的话，那你只能通过诉讼去要求他承房。就是这样的。
1: 明白。从咱们听友的提问的角度来讲，包括结合刚刚尹律师的这个回答，我们也明晰了哈，这个房东是可以要求次承租人这个限时搬离的，而且呢可能说如果说一直不履行的话，也许可以强制的更换门锁，甚至帮的把他这个东西清到某一处，倒未必说是帮他变卖哈，可能说清到某一处放置，如果说有遗失啊，各种情况都是由这个次承租人自己来承担后果的，对吧？
0: 对，是的。
1: 结合这个提问呢，我也想问一问尹律师另外的一个角度。假如说啊，我们这位听友呢，他就是这个次承租人啊，毕竟呢在这个签合同的时候啊，这个承租人呢是有所隐瞒的，所以说从次承租人的角度来讲，他也不知道自己这个租的房子是这个自己怎么说呢，是跟二房东租的。那这个时候发生这个情况啊，这个正式的房东呢就过来说啊，这个房子是我租给人家的，我要求不可以再转租，现在他租给你了，你还付了一年的费用，你必须得给我限期搬离。那这个时候他又该如何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0: 他可以通过起诉二房东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因为怎么说呢，虽然说是我们在这个租赁的过程中可能存在一定的过错，因为正常我们租赁房屋的时候肯定是要查他的这个房本，查他的所有权凭证，查询这些。如果说我们当时没有尽到这个查询义务的话，那基于合同中二房东不能再给我们履行交付租赁物的这个责任，那我们也可以要求二房东退还我们租金。如果说是在这个自承租合同中明确还约定了违约责任的话，可能我们还可以基于这个违约责任再去主张违约金，这都是合理的。
1: 所以说结合刚刚尹律师的回答，我们也可以听出来一个信息，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呢，处于被动的状态都是有原因的哈。刚刚尹律师强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说在租房子之前，你首先要确定一下，咱们说大白话来讲，这房子到底是不是要把房子租给你的那个人的，这个很重要，对吧尹律？
0: 对，是的。
1: 嗯，刚刚尹律师也提到了，说去核实一下这房本啊，到底是不是这个要租给你房子的人啊、如果说当时你就发现，哎，这个人他是一个也是个这个租户的话，也许就不会有后面这么被动的情况了哈。当然，如果说真的处于这个一个次承租人的角色的话，也是建议和房东呢去合理的沟通啊。毕竟我相信，一个公司租这样的一个房子，应该是有不少的仪器设备，可以和这个房东联起手来，一起呢都去找这个事件的最终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因果关系的这个租户吧，
0: 引发者。
1: 对对对啊，以此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是告诫所有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你可能有租房子的这种需求，无论是办公还是自己居住，也是为大家提了一个醒，一定要确认一下这个房子这个房东和房本是否一致啊，他到底是房东还是二房东，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就为这位朋友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还有任何的问题想和尹律师继续沟通，添加我们线下的服务微信24634456来随时了解。当然，目前我们的85815233和85815266两部热线也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你好，久等了，请讲。
5: 主持人好，律师好。我现在遇到这样情况，我吧在这家公司干了6年了，一直是老老实实的、踏踏实实的在这干，说加班啥的从来没说不加过。完了，上个月这公司说要是裁员，让我主动写这个自愿离职申请。我说我也没犯啥错，为啥要那个自己写的离职申请？完人事就说你要是不写，我们就以说你不能胜任工作为由就开除你，到时候说你连工作都不好找。我当时也被他们吓唬住了，我就稀里糊涂就签了。完签完了，我就是也之后上网一搜，我才知道说自愿离职是没有任何这赔偿金的。完我去找公司的理论去了，完他们说啥呢？说是我自己签的，你后悔也没啥用。完我就问这公司这样是不是？

0: 说明是我们自己不愿意在这个公司干了。虽然说是公司可能当时也跟你说了，说你这个你要签，你不签的话可能我们就要给你出什么，就像他说的说我就以你不胜任工作要辞退你了，到时候影响你后续找工作什么。其实你在这个时间点你要是找个律师咨询的话，可能能更好的维护你的权益。因为你不要害怕说他写什么样的理由，因为最终这个理由能不能站住脚的话，还得去看仲裁法院最后的裁决。就比如说你这个案子，你当时要是没有签自愿离职的这种申请书的话，单位即便说你不胜任工作辞退你了，我们也是可以去主张二恩的。而且在主张二恩的过程中，我们肯定会要求单位你拿出相关证据证明我不能胜任工作。再有就是劳动法中明确也规定了，如果说是我们存在不能胜任现在这个工作的话，正常你是要对我进行培训的。你培训完了以后我还是不能胜任这种工作，是要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如果还是不能胜任工作的话，可能你是可以去解除劳动合同。但是这个解除劳动合同他也要给咱们支付经济补偿金，一个N的这个经济补偿金的。所以说是有的时候就是在遇到法律问题的时候，还是第一时间要找专业的人去做一个咨询，以免咱们这么被动。现在你这个自愿离职的申请一写的话，你肯定是很被动的。你现在再想去主张二恩，你就得证明当时这个是存在胁迫，公司有威胁这些行为。但是这种的话一般在举证的时候你都不好去证明，因为你都没有那种举证的这个想法，在他去吓唬你了这些过程中咱们也没有取证。你要是说取证了还能往这边去靠一靠，如果你没有取证的话，其实你现在就经济赔偿金和经济补偿金这块主张我们觉得都是会很被动的。
1: 嗯，
0: 你现在唯一能主张的就是如果你在跟他签这个自愿离职的时候没有一并把加班费这些去解决的话，你还可以基于在公司存在加班，要求公司给你正常支付加班费用。就是通过这种去解决，再没有其他好的办法。就是这样的。
2: 听明白了。就是怎么就是那就咱提就签了，咱也被动了，但是咱我等加班费上我能主张一下子，是不是？是这意思？
0: 对，是的。只要咱们加班费的这个证据就是你又正常打卡了，然后工资流水了，然后证明加班在工作的这些痕迹，你就可以去主张加班费，是这样的。
2: 那听懂了。
1: 好，那我们也为这位先生先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想和尹律师继续沟通，添加微信2463456随时了解，好吗？
2: 好的。
1: 好了，目前8581-5233、8581-5266也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尹律将在线为您提供解答。一段宣传过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3: Love Radio 92.7。
4: 离开家之前，我几乎是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小孩。
5: 妈，我帽子了。妈，我的鞋子洗了没？妈，我放在枕头下的耳机呢？妈，怎么还不回来？我要饿死了。
4: 而他总是抱怨，
6: 什么都要我帮你做，以后我离开了怎么办呢？
4: 离开？怎么可能离开？不管我走多远，妈妈的爱总能想尽办法陪在我身边。
7: 多吃点儿，别太累，要多穿点儿。
5: 妈，我爱您。
8: 让爱在爱中延续，
9: 让音乐首先成为音乐。 FM 九二七吉林音乐广播，
1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1: 旧爱927，旧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晚上5点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 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来随时咨询。素邦律师时间是一档九二七上线的法。

0: 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放，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也欢迎大家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引律将在线为您提供解答。我们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七 B 的朋友，他说：“尹律师你好，我想打离婚官司。男方呢，在我孕期和哺乳期呢出轨啊，有一个8个月大的孩子，我手上是有录音的，还有聊天记录，还有那个女的的一些家庭住址什么的。之前这个女的的家里人啊，这个男方的家里人来求和过，都劝我说看在这个孩子的份上就回家吧，啊，正常过日子。我呢也正常的回家了。”回去的当天啊，就发现呢，他依然在和这个女的联系，淘宝的购物记录上还是留的那个女的的家庭的地址，并且呢，他一直都在给这个女的订咖啡。在我们两个闹的是最恶劣的时候，两个人居然还有联系。当时呢，我确实是没有立刻就表达出来，但是我第二天啊，就去了做了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公证。我想问一下，目前根据我所陈述的这些东西，您觉得我手里的证据算不算充足？还有这个房产的公证算不算诈骗啊？
1: 首先啊，就是你手里，咱们就说一个感情因素啊，可能这个这个男方的家里人也说了，说是让看在孩子的这个这个方面去让女方做让步。其实虽然说婚姻这个关系是冷暖自知的一个，但是我们也建议啊，就是每个人可能都要把心态放平和。其实你说让女方做这种让步，是不是也应该让男方做一个改正，对不对？毕竟男方是一个富贵方嘛，啊，
0: 对呀。
1: 就这个，我们谈一个题外的，就是可能我听到这个会心里有一点不舒服。
0: 嗯，
1: 其实所有的在这个事情上，其实可能我们过更多的是应该让男方主动的去做改变，哎，改正自己的错误，挽回这个婚姻。不仅说是女方要考虑孩子，那男方就不考虑孩子了吗？你的家庭责任，你的孩子，你竟然在这个孩子还在哺乳期的时候，你去有这种出轨的行为，其实是让人也很气愤的一个事情啊。这是关于这个，就是说我们认为现在是什么呢？现在你手里的证据，就他出轨的这些证据，我们觉得还是比较充足的。
0: 没错，
1: 因为出轨的，出轨的话，其实，在离婚的时候，他是属于一个婚姻过错方。婚姻过错方的话，我们是可以要求他少分或者不分财产的。再有就是，您刚刚说了，夫妻财产可能您做了一个公证，因为您没有说具体公证的内容，我们不太好去给您做这个分析。但是我们可能觉得您应该是当时在婚内有夫妻财产的这种协议，就这个协议去做了公证，是这个意思吗？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其实你这个公证了的婚内财产协议，可能比咱们私下双方签的这种效力要更高一点，就是证明确确实实是你们双方本人自愿的，一般就按照你公证的这个财产协议去往下走了，在你们离婚财产分配的时候，基本上就这样。
0: 所以说刚刚尹律师啊，在正式的回答问题之前也有了一段感慨，我个人呢也是觉得非常的这个能够感同，怎么说呢，有一样的感受哈。这个刚刚这个听友的提问里面提到过，说这个男方家里面来人啊，求和啊，劝他说在看在孩子的份上去回家啊，正常过日子，确实是有点这个道德绑架哈，看在孩子的份上。那为什么男方不能看在孩子的份上不犯这些错误呢？其实这个事件的根源根本不在乎我们的听友是否说的因为这些小摩擦小矛盾，不能说小摩擦小矛盾了哈，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严重的底线的错误，不能说让我们这位听友因为这些底线错误去改正自己啊，看在孩子分上回来吧。更多的正如尹律师所说，和我是一样的感受和想法哈，应该是我们的这位听友的目前应该还算叫老公啊，应该是他真的 看在孩子的份上，少犯这些错误，甚至是不应该犯这些错误啊。当然我们都说这个良言啊难劝，这个什么什么的，对吧？我们倒是不能期盼说的真的因为这个事情能够让这个听友的老公啊回心转意，以后真的能够挨打就立正。但是呢，我们也希望这位听友呢听了刚刚尹律师的回答，能够去更好的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刚刚尹律师这句话还是很重要的，就是说结合您刚刚所提到的这些内容，所以说手里面的证据应该是充足的。至于财产公证这一块，尹律师也说了，说的不够详细，也没有办法的去和你这个详细的去决断。包括您提到了一个这个什么房产公证算不算诈骗，也是听得我云里雾里哈。这样，稍后的时间加我们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这部分的内容呢和尹律师再详细的沟通沟通，希望能够在最大的程度上帮助你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当然我们目前的85815233和85815266也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久等了。
2: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哎，是我啊。那个，我这边有个债务纠纷的那个法律问题，想咨询一下咱们律师啊。
0: 嗯嗯嗯。
2: 很纠结，就是我跟我那个一个朋友，我俩大学毕业以后吧，就是一起，就过得都不是很好啊，一起租房子，然后那个打工，然后后来呢，他跟我说他想创业。然后呢，我就把我这么多年积蓄啊，能有20多万块钱，我就全给他了，啊，全给他。当时因为是，面对面跟我说的，然后我给他转的账，啊，就转给他了。转完之后吧，他就说啊，以后这个如果成功了怎么怎么样，忘不了我呀，什么的，也没提这钱怎么回事，我就给他了，也没让他给我出欠条啊，出收据啊啥的。然后现在呢，人家是经过这两三年打拼，确实好起来了啊，车也开上了，房子也买上了。这钱的事只字不提，我找他呢，他躲了我，不接电话，也不回我信息。然后我上他公司堵他啊，堵住了，堵住之后呢，给我一句什么呢？跟我说这个钱当时是我投资的钱。
0: 啊，
2: 这就给我干懵了，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去。我说要吧，还没有啥证据，只有前几年给他钱的一个转账记录。
0: 嗯。
2: 哦，他现在呢管他要钱，他就不承认是我借他的，啊，就说是我投资的。那我想问问，这钱我还怎么能要回来呀？
0: 在尹律师回答之前，我也听明白这个问题了。哪怕就算是投资的话，那是不是也得有回款呢？毕竟他这两年过得还挺好的，对吧？
2: 对呀，一分钱钱都见不着。
0: 那如果真是按投资算的话，那不仅得把这部分钱给你啊，他这么多年过得这么好，也应该分一点红给你。好，尹律师。
3: 你好，是这样的，因为咱们现在有给他的转账记录，咱们起诉是肯定是可以起诉的，但是现在对方否认这是一个借款，认为这是一个投资款，其实他否认的这个事实可能是他的抗辩理由，到时候就得由他去做一个举证了，他得拿出证据证明说这是20万块钱投资到他的公司，有相应的转账，或者说是有这些记录，哎，你才可以说是这是投资款。而且就他这个创业，我们可能不太了解啊，如果是一个公司的话，正常你的投资款是要给你划分股份的，对不对？甚至于就像刚刚我们主持人也说了，如果说是你认为我现在是投资到这个企业里了，那企业发展的好的话，你还应该给我分红，就是我的利益会更大。但是无论怎么样，咱们都得先去走一个诉讼，提起这个诉讼，让他去，对，让他拿出证据证明这个钱究竟是一个投资款还是一个借款。其实我们还比较尊重事实吧，我们觉得还是应该按借款这种往下走，也建议您梳理一下您全部和他沟通的记录，看看有没有就是在这个普通的聊天中有带过这种借款的这种沟通，对方也有认可的，如果有的话，其实也是对咱们有利的一个证据。基本上就
2: 是我特意看了一下，一点都没有，因为当时就是面对面沟通的，然后就把钱转给他，过后我也没想着说管他要啊，催他或者怎么样，然后等我想管他要的时候，他就不承认了，就说是那个投资的。现在呢，我就担心啥呢？他在以什么投资失败为由，在不认。
3: 其实就像我刚刚跟您说的，投资这个你首先得有个转款， 对不对？就比如说是，我是投资款，我投资到的是哪个公司，那你这笔钱是不是得到公司的公账里，对吧？你没有这个过程的话，那你怎么能证明说你这笔钱到公司的公账里了呢？对吧？其实就是我能理解你现在的这种想法。你如果说当时你们转账的时候只有你们双方的话，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建议啊，你可以再去找他。其实你在找他的过程中，跟他沟通的过程中，可能他就会说漏嘴一些事实，然后你有这种录音的话，最终可能也有利于你认为这个是个借款往下主张。
2: 就是
3: 找的过程中，你就去做一个录音。就比如说他现在说，这20万你当时就是投资款，你明确跟他说呀，那我这个钱投资款咱们当时达没达成个协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那我投资20万，我占股占多大，对吧？你不可能这些你都不知道，说我这20万是投资款，那不就太搞笑了吗？对不对？
2: 行，那我先搜集证据，然后我那个带着证据去找您呗，您再帮我详细分析分析，因为这电话里确实有些也说不太清楚。
0: 后续您可以添加咱们速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也可以在这些细节上和尹律师多沟通，如何的去固定证据，固定哪些证据，更好的维护你的合法权益，好吗？
2: 好嘞，感谢。
0: 好的，那就为这位先生先解答到这儿。目前8581-5233、8581-5266都属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也许我们只可以再接近一条热线了哈。也希望大家赶快进行抢线。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像刚刚的几位听友一样，将它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尹律师将在线为您提供解答。我们再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锦江的朋友，他说尹律师你好，我呀在这个咱们的一个小县城，我是看着这个中通的快递员打一秒电话给我打过来哈，打完之后我刚要接通他立马就挂，然后呢打回去他就说，我给你打电话了，你不接你就自己去快递站去领快递就完事了啊，你不领就退回去。然后呢因为我这个地方吧也挺小，我也在这个邮政啊各方面的去举报过，没啥效果。我就想着如果说下次再出现这样的情况，我直接拿着菜刀上他面前，我当众就去喊出他这种行为，放狠话，但是我不对他造成伤害，请问这样犯法吗？同样的也是哈，在尹律师回答之前，我想先下一个结论，你拿着菜刀去肯定是这个有问题的哈，不建议拿菜刀，你可以直接去啊，你可以去保存一段录音都可以，也请尹律师来向您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3: 你好，就是主持人说的对啊，就是不建议你拿菜刀，因为可能你在就是心态平和的过程中，你说我拿着菜刀我只是想吓唬吓唬他，但是在你和他接触的过程中就很有可能会矛盾升级，在矛盾升级的过程中我们情绪上头了，有的时候可能会有过激行为，而且你手上就又有这么趁手的工具，可能后果就不堪设想。再者虽然说是您这个问题我们听了，我们觉得可能是一个就是也是比较常见的问题吧，但是我也能理解你这个心情，就是说你每次都这样式设计我一下我很不满意，对不对？因为正常咱们现在可能是要求必须送件上门，你要是不送件上门的话，那可能对应有相应的处罚，是吧？他也是为了规避这个，而且我们听到什么呢，就是他给你打电话只有一秒，其实这是一个重点的因素，你可以留存所有的记录。你说你有一次你给我打电话，临时有事挂断了，这完全合理，对吧？但是你每次给我送快递就打电话一秒，然后挂断，这就是有故意的这种嫌疑了。我们还是建议你留存这些证据去找，比如他是中通的，你可以找中通，也可以找这个邮政的这个管理，对不对？然后也可以通过12315这些正确的途径去维护你的合法权益。就是合法权益受损的时候，我们首先是理智，其次是合法途径去解决，千万不要在这个时间去冲动，或者说想一些其他的这个不太 合乎常规的这些措施去走，因为有的时候这种会激发矛盾，也会引发很大的不良后果，就是这样的。
0: 嗯，刚刚于律师说的非常对哈，你是想着哈拿着菜刀，到他面前放狠话，但不造成伤害。但是呢，很多事情并不是如我们所想的那么顺利。

0: 一旦呢因为一些阴差阳错，很多的事情咱们是不可控的哈。什么叫做这个过生活？过生活的魅力就在于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会发生随机的事件，我们无法去掌控具体的一些事情的走向。一旦这个里面发生了一些争执，你就像尹律师所说，你这东西这么趁手，一旦发生了一些意外，得不偿失，而且反而你非常的被动，从这个受害者立马变成行凶者，这后面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个快递的问题了，可能会上升到刑事的案件责任，对吧，尹律？
1: 对，是的。
0: 嗯，所以说呢，千万不要这个做出这么冲动、不理智的行为。我觉得这个结合尹律师的回答，包括我刚刚的建议，建议这位听友啊，这个首先他给你打电话，一秒就挂断，你这边不就是有这个通话记录吗？把它截下图来啊，固定证据。同时呢，也如您所说，去找他啊，这个方法也挺直接的哈，当他面把录音保存好，就质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一来二去的哈，这也成为了你的一个相应的证据，这都为你日后去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会提供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的支撑，对吧，尹律？
1: 对的。
0: 嗯，所以说我们也为这位听友解答到这里，后续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来和我们沟通。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再接听热线，也不再回答平台上的问题了。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或者拨打咨询热线0431-8567-1234，也欢迎大家呢带着相关的资料来到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的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今天再次感谢尹占利尹律师的解答，尹律师再见。
1: 再见。
0: 苏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5点到6点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2: FM927。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

17:55，这小时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的速邦律师时间啊。那福利来了，今天精选三款好物：大牌香水、卡洛驰的洞洞鞋、小金伞，价格超划算。那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来抢购喽。都说啊，闻香识人，香味是女生专属的隐形名片。穿搭可以简约，但是身上的香气绝对不能敷衍。一款好闻的香水不仅能悄悄提升气质气场，让你举手投足间都自带魅力，还能让人觉得印象深刻。那今天的大牌美妆年终大促，我们给大家一次性带来五款口碑封神的大牌经典正装香水，全部都是品牌的镇店爆款，常年的热销断货，闭眼入绝对不会踩雷。分别是香奈儿的蔚蓝男士50毫升，圣罗蓝的傲飘明90毫升啊，香奈儿的加伯利尔100毫升，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那这五款大牌的经典香都是经过市场的长期检验，不管是质感留香还是香调层次，都是平价香水无法替代的。香奈儿蔚蓝是百搭中性香，男生女生都能驾驭。那圣罗兰的傲飘明则是经典的撩人甜欲香，斩男又斩女。加伯利尔是专属的大女主气场，自信又亮眼。那迪奥的花样甜心是清甜温柔软萌的少女心头号，那自由之水则是气质洒脱的高级感，尽显优雅的千金范儿。在整个清冷当中啊，又有中性撩人香甜到气场御姐，那温柔的少女风直接覆盖全场。那不同的风格也让您找到心仪的味道。重点来喽，而相聚必须真二两，重点来了啊！那年终大促的破价福利返场，真的是捡漏的好机会，给大家好好算算，你就知道多划算。香奈儿的五十毫升的蔚蓝香水平时要950元，100毫升的加伯利尔要930元，圣罗兰的自由之水90毫升和傲飘明90毫升日常价格都在1700元左右。那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也要1000出头。那今天的限时破价秒杀，以上五款大牌香水的经典香水，无论你选择哪一款，只要通通9299，是的，没听错，每一款都是大正装，都是不到300块。那今天让你花平价的香水预算，就能拿下专柜的千元级别大牌经典香，这样的优惠一年只有这一次。最近想入手大牌香水的女生，千万别错过！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马爷链全程溯源，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来下单，添加福利官微信，还可以单立减5元喽。

0: Rocking life with music。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林子祥、毛不易，狮子山下18:25，2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全程点歌福利来喽！今天精选三款好物，大牌香水、卡洛驰、洞洞鞋、小金伞，价格超划算。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商城，一起来选购喽。有没有跟我一样夏天闷热恨不得穿拖鞋出门的？但是出门咱们也要讲究形象，这个时候洞洞鞋就派上用场。它不像拖鞋那么随意，又是潮人必备的时尚单品，今天给各位带来一款全网爆货，超多明星大牌都在穿的卡洛驰洞洞鞋。懂时尚穿搭的人都知道，卡洛驰是洞洞鞋当中的顶流，像白敬亭、谭健次这样大牌明星，机场、路透、私下街拍都是穿搭，妥妥的明星同款。这个牌子跟他们家的 logo 鳄鱼似的哈，天生自带水陆两栖的硬核属性，下雨天踩水坑不打滑，大夏天穿着透气不闷脚，爬山穿走路也很稳，穿久了也不累。为什么这么多明星大牌都在穿搭？因为它真的太时尚百搭了。穿裙子搭它温柔慵懒松弛感，穿短裙搭它活力满满啊，那穿阔腿裤搭它直接化身啊我们的穿搭博主啊，走路带风，气场2.8米。那平时卡洛驰线下专柜啊，在官网上随便一双洞洞鞋都要500多块钱，但今天我们的线上奥莱捷品牌限时清仓福利，最低只要169元。那我们有增高的泡芙款、经典明星款、简约复古贝牙款等等超多款式都全有，而且还是奥莱仓直供正品啊，男女款都有。现在下单再送你一包鞋花，那款式是随机的。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单单立减5元。
1: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0: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今天分享的听友来信呀，是省城的刘阿姨，今年呢是62岁了。她就说呀，主持人你好，我写信的时候啊手有点抖，因为上个月呀我差点没了。那天下午在家拖地，蹲下去擦沙发底下呀，蹲了10来分钟，一站起来眼前全黑了，人直直的就往茶几上栽，这额头就磕在了茶几脚上，缝了4针呢。去医院一查呀，血脂血压都高得吓人，医生说呀血管里头不畅通，血呢上不来，人就倒了。我坐在医院走廊里哭了一场呀，不是疼哭的，是怕哭的，我怕哪天再倒一次就醒不过来了。
1: 这封信呢听的人心里揪得慌，但刘阿姨这个情况呢还真不是个例。收音机前的您不妨也想想，是不是下午头晕晕的沉沉的，跟蒙了层布似的，蹲厕所里一站起来眼前是不是黑过几秒，出门走2步腿是不是发沉发胀，跟灌铅一样。很多朋友觉得人老了正常，可我今天要告诉您呢，这不是老，这是血管在求救。有以上情况您可以拨打400-988-6008 400-988-6008，留好您的信息，今天节目告诉您怎么花一碗胡辣汤的钱，用上美国的先进技术，让血管变个样。
0: 是的，咱们节目组在了解了刘阿姨的需求之后啊，立刻就联系了专业的人士啊，在他们的帮助之下呢，找到了美国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它的配方和技术呢出自美国，核心亮点就是纳豆红曲和磷脂这3种原料协同作战，优势互补，起到了1+1+1=3的作用。
1: 没错，它不是随便找几种原料掺合在一起，而是一个科学的系统的流程，先溶再排后溢，3个靶点环环相扣，从头到尾不留死角。您想啊，一条用了50-60年的水管，里头粘着的是什么呢？是那些年深日久黏黏糊糊的血栓垃圾，像水垢一样死死地扒在壁管上。那怎么办？第一步必须先把这些钉子户给溶解掉，靠谁呢？靠纳豆里的纳豆激酶。

0: 是溶栓突击队，专门针对这些顽固的血栓垃圾。
1: 那溶解完了之后呢？垃圾还在血管里头飘着呀。
0: 问得好啊！第二步呢，就是磷脂出厂了。磷脂负责什么呢？排除脂肪垃圾，防止沉淀。纳豆把这血栓呢溶解了，那些被溶解的脂肪垃圾还在血管里呢，如果不及时清出去，早晚还得挂到那个血管壁上。磷脂就是搬运工，它帮助转运脂肪，促进脂肪代谢，把溶解下来的垃圾啊运出去排出去，不让它在这个血管壁上啊沉淀下来，血管内壁是光滑干净，血液流通才顺畅啊。
1: 一个溶解，一个排除，那红曲呢？
0: 红曲负责从源头抑制胆固醇的合成。您想啊，前头纳豆在溶解，磷脂在排除，可如果源头不控制，这个胆固醇还在不停的合成，等于一边清理一边制造新的垃圾，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红曲里边含有天然成分，能从源头上啊抑制胆固醇的合成，减少坏胆固醇的产生。这不是等垃圾堆起来再扫，而是从根上让垃圾少生产。
1: 这下全明白了，三个队友各有各的绝活，而且顺序科学。纳豆呢先溶解，再把堵的东西给化开，磷脂再去排除，把化开的垃圾清出去，红曲呢最后抑制，从源头上减少新垃圾。一个溶，一个排，一个抑，三步下来呀，血管清理才算是真正做到位了。
0: 对，溶排抑缺一不可。而今天呢，我们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好的产品，更是带来了好的价格和福利。这款拥有美国先进技术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市场价格297元一瓶，但今天厂家发话了，打进热线400-988-6008 400-988-6008，买一瓶送两瓶，一次到手三大瓶，算下来每片只要1.65元。
1: 对，您没有听错，就是1.65元。就这还不算完呢，针对想要养护血管又怕没有效果的听友呢，我们还额外加送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的边吃边量有数据更放心。抢购热线400-988-6008 400-988-6008。
0: 肯定有朋友在嘀咕啊，买一送两瓶还送这个血压计，忽悠人的吧。今天咱把话挑明了，厂家不怕您不买，就怕您买一瓶吃个十天半个月的，觉得啊那就这样了啊，不吃了。血管垃圾不是一天堆起来的，也不是十天半个月能够清干净的。您吃的刚刚有起色了，您就停了，转头给街坊说没用，他们多少年研发的心血啊全都白费了。所以厂家咬着牙出了买一瓶送两瓶的优惠政策，就是请您吃个完整的周期，血管通了，头晕轻了，腿有劲儿了，身体给出真实的反馈，您自己就会说好。
1: 不是什么老套路啊，是怕您没有吃够量，反过来误会了产品。不过既然量都送够了，为什么还要送血压计呢？
0: 还是因为怕呀。血管的改善是悄悄发生的，头晕轻了，腿有劲儿了，这些感觉是模模糊糊的啊。您可能觉得啊就那样啊，但是数据不会骗人。送您这台血压计，就是让您每天早晚各测量一次，把这数据啊存下来，第一周血压什么样，第一个月什么样，三瓶吃完什么样，清清楚楚的，您天天看得见。吃了有没有用，不用凭感觉，拿数据来说话。
1: 这台血压计啊，是厂家对自家产品的自信，也是给您的一个效果见证仪。而且呢，不是那种老式的血压计，是先进的电子血压计。每天早上啊，起来坐在床边就能量，晚上看电视顺手的就能量，不用等孩子，不用跑诊所，自己的血压自己随时掌控。市面上的单买啊，少说得100-200元，但是今天就只送不卖，送给真心想要改善的老朋友的。但是话说前头呀，这款电子血压计成本太高了，厂家呢只准备了200台，全省多少听友啊，200台送完就真没了，就是看谁手快了。400-988-6008 400-988-6008。
0: 这个导播跟我说了啊，热线开通了，郑州的周阿姨呢第一个抢进来抢了。周阿姨说，她这两年呢下午头老是头晕晕的沉沉的，打麻将啊看不清楚牌，蹲下去起来眼前发黑，一直以为是自己年纪大了正常。刚才听咱们讲这个纳豆溶解啊，磷脂排除，红曲抑制，她听得明白了，这哪是正常啊，这是血管在报警。周阿姨说，既然道理都说得通，那这东西就差不了。
2: 您还在拿老了当借口吗？下午头昏，蹲下眼黑，走路腿沉，这不是老了，这是血管在催您。 法沃德纳豆红曲灵芝片，纳豆溶解，灵芝排除，红曲抑制，三。

0: 不到位，不留死角。今天打进400-988-6008，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一片只要1.65元，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一台，天天测量看得见。电子血压计仅有200台，想要就是现在。400-988-6008，400-988-6008。
1: 第二个电话来自平顶山的赵伯伯。赵伯伯说呀，他高血压好几年了，平时量血压的特别费劲，就去诊所呀还得走两站路，刮风下雨的，但不想去。刚才听咱们说送血压计，自己就能量，操作还简单，而且吃了产品每天量着看数据，改善呀天天能看得见，立刻呀就把电话给打进来了。
2: 有了这台血压计啊，在家就能检测效果好不好，数据说话，心里踏实。
0: 法沃德纳豆红曲灵芝片，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一片只要1.65元，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不用求人，自己就能量，操作比遥控器还简单，吃产品量血压，改善天天看得见，前200名正在快速减少，现在就打400-988-6008，400-988-6008。
2: 第三个电话呀，我听了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是来自信阳的宋阿姨。宋阿姨说了，她血脂高了好几年了，老伴儿有回看到纳豆广告，跟她提了一嘴，她一问价格扭头就走了，不是不想吃，是不舍得，孩子房贷压力大，她能省就省，可是这两年呢头晕的越来越厉害了，心里也害怕。刚才听咱们这一算呢，这一片才1.65元，还送血压计，天天都能看效果。他当场哭了，说1.65元我还舍不得花，我这条命还真太不值钱了，今天说什么得给自己买一份。
1: 一片1.65元，一碗胡辣汤的钱要都不到，换来全程的血管养护，再加上血压计天天见证来改善。孙阿姨呀、已经想明白了，那您呢？
0: 200台新款智能电子血压计正在飞速减少，法沃德纳豆红曲灵芝片，纳豆溶解，灵芝排除，红曲抑制，三不到位，一片1.65元，297元买一瓶送两瓶，3瓶180遍包邮到家，再加送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天天看见变化。别再拿老了当借口，别再拿舍不得当理由，身体是咱自己的，等不起，现在就打400-988-6008，抢进前200名，给自己一个安心的机会。
3: This is Feeling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4: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些路走过千百遍，可偶尔也会有不小心的走错。有些话路过青春很多年，也会在遗憾中消磨失散。唯一不变的是烟火下的梦想，酒桌上的赤诚，和照片里的老友。一支麦克风，一首老歌，就能轻松再拾起当年。我们长歌相和，即使不言不语，也懂得默契表达。927，等待与你的一。

0: No music, no life.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2: Let's rock！
1: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曲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证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19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2: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是 China China。
1: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3: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4: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5: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要努力的奋斗。
6: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7: 我爱你中国，
6: 共筑一个国，
1: 共爱一个家。
8: 音乐与寂静的对决，苏醒烟火喧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6: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5: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6: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5: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6: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5: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6: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5: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6: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5: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 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7: 400-988-6008，400-988-6008。
6: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5: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6: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988-6008，400-988-6008。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呀、啊。
5: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6: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10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5: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6: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5: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6: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988-6008，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补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5: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7: 400-988-6008，400-988-6008。
6: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988-6008，
5: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7: 400-988-6008，400-988-6008。
5: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7: 400-988-6008，400-988-6008。
6: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5: 我们最后一次报：
7: 400-988-6008，400-988-6008。
5: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7: 400-988-6008，400-988-6008。
5: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张楚、尚雯婕以及黄龄一起啊，重新翻唱的《平凡之路》，在里面呢加上了很多的这个电子迷幻音乐，让我们听起来更有不一样的感觉。早上的7:28，就爱小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说闻香识人哈、啊，香味是女生专属的隐形名片，穿搭可以简约，但是身上的香气绝对不能敷衍。一款好闻的香水不仅能够悄悄提升气质气场，更能让你举手投足之间都自带魅力，还能让对方让你印象深刻啊！今天大牌美妆年终大促，给大家一次性带来五款口碑封神的大牌经典正装香水，全部都是品牌镇店爆款，常年热销断货，必也入不踩雷，分别是香奈儿蔚蓝男士50毫升、圣罗兰傲飘明90毫升、香奈儿加伯利尔100毫升、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那香奈儿蔚蓝呢，是百搭的中性香，男女都能驾驭；圣罗兰傲飘明是经典的撩人甜欲香，斩男又斩女；加伯利尔是专属的大女主气场香，自信又亮眼；迪奥花样甜心清甜柔和，是软萌少女的心头好；自由之水气质洒脱高级，尽显优雅千金范儿。从清冷中性撩人甜香，到气场御姐温柔少女风全覆盖，不同风格都能找到心仪的味道。重点来了，年终大促破价福利返场，捡漏的好机会。那正常呢，这五款大牌香水正常来说也要1000出头哈，今天呢我们破价秒杀，只要299，每一款都是大正装，而且不到300元。今天让你花平价香水的预算，拿下专柜1000元级别的大牌经典香，这样的优惠福利一年也就这一次，想要入手大牌香水的女生千万不要错过。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
1: Love Radio 92.7。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身体调理呀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

0: 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988-6008，400-988-6008。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1: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0: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1: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0: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1: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0: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988-6008，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988-6008。
1: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1: 我们最后一次报：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2: 400。

0: 4008-6008 4008-6008。
1: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2: Love Radio 92.7，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4: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你在南方南，自由招展，沐浴听风。我在北方北，无畏抒怀，傲雪迎霜。 FM 927，音符翻飞，暖阳灿烂。

0: 107.7 No music, no life。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

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